0: 今天中银路哈双方向的话目前通行一路顺畅。全路立交桥在下桥口处哈北向南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哈，现在北边这会儿条山街、素水街都是可以来放心出行。关注到这会儿的盛辉路，盛辉路和老运林路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哈有一定的通行缓慢。解放北路这会儿的压力点是从大宇街开始持续到姚梦村口，南向北的方向哈拥堵较为严重。今天是在姚梦村口是有事故吗？还说是一个什么情况哈，导致现场的话通行是稍微缓慢一些啊？
1: 对，过了大宇街以后压力就比较大了。但是姚梦桥和解放北路和姚梦桥交汇处这里哈都是一路顺畅的。
0: 包括现在机场大道和库东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南北区桥下陶朱公街可以来放心出行。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一个路段和路况如何，都可以和我们及时来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或者是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2: 清晨八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2: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发电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0: 嗯，然后好多人发了照片在这个网上，真的很漂亮。但是你得掌握它开花的规律，不然的话你去了之后还不知道能不能拍得上啊。
1: 对，还不知道能不能看到这个荷花的美景啊。
0: 嗯，
1: 第三题成语接龙，我们给出的词语是出水芙蓉，大家来接蓉子，往后接2到3个，就算您充电成功。这会儿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哈，把您的答案直接发送到我们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就可以来参与互动了。再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三道题。第一题，平陆黄河沿岸著名的千年古渡口是哪个渡口？ A 是大禹渡， B 是毛巾渡， C 是枫林渡。第二题，荷花开花的规律是什么呢？ A 是全天开放， B 早上开午后闭合， C 是晚上开白天闭合。第三题，出水芙蓉，大家来接蓉子。

0: 好的，8:09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来关注一下大家伙儿的留言啊，看看大家的答案是什么呢？
1: 晶晶随心记说到了，他第一题毛巾肚，第二题是晚上开早上闭合，第三题容光焕发发愤图强强身健体。
0: 来听一下淼淼和玉玉。
2: 第一题闭，第二题闭，第三题容光焕发。发愤图强，强身健体，体无完肤，体无完肤，敷衍了事，事倍功半。
1: 哎，前面这几个词儿。
2: 发两。
1: 前面接的和你晶晶阿姨是一样的啊。北海看一下哈，那第一题毛巾肚啊，第二题是早上开，第三题荣归故里，里应外合，合家欢乐，乐极生悲。
0: 好了，看到飞 shape 说到了这起交通事故是在姚梦派出所门口有交通事故哈，占用了1、2、3车道，并且我们看到他给我们发来这照片，有交警在现场的哈，主要是护栏也是撞了这个一地啊，散落在一地了，所以造成目前呢占用了3条车道，就导致现场事故压力呢特别的大，交通压力比较大一些。

0: 家过了大禹街以后哈，继续往右来变道哈，最右侧或者是辅道来通行哈，在解放北路这块。
1: 好的，郡主也说到了哈，堵车严重，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事故啊。波哥也说到了撞车了，目前呢是占用了三条车道啊。所以说大家耐心等待一下，交警已经在现场进行处置了。好的，来揭晓今天题目的正确答案吧啊。平陆黄河沿岸著名的千年古渡口，这大家应该都知道，毛巾渡啊，它是黄河三大的古渡之一，历史悠久啊。第二题，荷花的开花规律，刚才说这个早上开还是说晚上开的那位朋友啊，你可能这个要是晚上开的话，你到那儿白天你就看不了这荷花了啊。
0: 是不是听了荷塘月色然后你就以为是，哎，是不是晚上开花呢？
1: 早上开，午后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7: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5: 而积极的人会
7: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5: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7: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5: 而积极的人会
8: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5: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7: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5: 而积极的人会
8: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5: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9: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7: 谁？
9: 不要问问自己吗？
10: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月星辰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8:1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
1: 国春灌呢全面铺开，累计呢灌溉面积达到3.6亿亩。当前呢全国湖库的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的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

0: 表排除范围的影响。
1: 12号，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0: 西石高铁呢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那么线路开通以后，西安到十堰将实现呢1小时内到达，西安到武汉将实现2.5小时左右到达。
2: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0: 北京时间的8:17，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哈。前段时间呢，大家呢被这个南方有几所幼儿园所震惊到了，就是孩子们上学以后干嘛呢？烧火的、做饭的、切菜的，甚至还有自制的一些东西，可以拿着这些东西，就是孩子做好之后拿出去卖的啊。
1: 对，这个就真正的在幼儿园里过家家。
0: 哎，是，他都不仅仅是过家家，我觉得他回家都可以给爸妈做饭了。
1: 对，真的，现在有时候小朋友做的这个饭啊，做的也挺好的。
0: 对，然后呢，这几年呢，各个学校呢，就是国家要求各个学校都开设了这个劳动课。劳动课干嘛呢？就是除了这个教你什么穿衣服呀，怎么系鞋带等等，还有很多的一些学校自己开辟了自己的地，就让孩子直接去种地啊。你像之前我记得我们采访这大宇学校，他就有一块地，哎，上什么的课，我们就出去观察你种的这些植物等等啊。广州呢，在广东深圳南山区有所学校把闲置的天台呢也是改成了空中的农场啊。孩子们就回答这个为什么喜欢，你像苦瓜吃起来很苦，一般孩子都不喜欢吃的啊。
1: 对，
0: 孩子回答为什么喜欢吃苦瓜，因为是自己种的，所以说这届学生的种地基因真的是觉醒了。
3: 深圳南山的一所学校把闲置的天台改造成空，被孩子们的快乐感染，我也忍不住体验一把种菜的乐趣。
4: 第一步我们先松松土，别敲下去，就是软软松松的感觉就可以了。
3: 土要翻松软，挖坑要一指深，埋土得压实，这些不是死记硬背的课本知识点，而是孩子们一次次动手摸索出来的。
4: 不要让它软塌塌的塌在这里，因为它不能特别好的接收光合作用，
3: 还得搞点黑科技。空中农场有巡检机器人、自动灌溉、施肥这些智能装备。这位学生受到启发，自己编程做了一个智能浇水小装置。
5: 有一个湿度传感器，当这个湿度达到警戒值的时候，主板感受到这个湿度传感器的阈值比较低的时候，它就会亮红灯，这个是要浇水的，它就会现在开始浇水。
6: 做这个东西你用了多少时间？
5: 大概5个小时的时间。
3: 这一刻科技突然具象化了，它不再是书本里那些抽象的概念，而就是一个能让事情变简单的办法，改变着生活。
7: 素质教育都是从生活经验当中去获取知识，然后获取的这些知识也要最终用到解决生活当中的问题当中去。
4: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我就能更深刻地体会到这些知识，亲自去看嘛。
3: 放下课本去种菜，听起来有点不务正业，事实上孩子们是换了一种方式在上课。菜园里的菜一天天长大，他们也收获了成长。
6: 我们教育嘛，是为了培养全面的人，会为孩子的幸福人生奠基，让每一个学子脸上有笑，身上有汗，眼里有光，然后脚下有力，心中有梦。
0: 特别的好，校长说的也很好啊，就是我们学的知识是去就去解决问题去了，是吧？然后呢，这样的话呢，让孩子们在这个实践当中去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啊。
1: 对，真的非常有意义哈。所以说孩子们也可以在，如果说是自己家阳台哈，也可以来种点自己喜欢吃的蔬菜。
0: 对，
1: 不种点自己不喜欢吃的蔬菜。你虽然说不喜欢，但你自个儿种的你必须得吃，是不是？
0: 这是最好吃的啊，自己种的是最好吃的啊，开辟一片这个小天地吧。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今天呢继续来盘点一下我们运城必打卡的经典王牌景区，因为在这个五一假期当中啊，真的让我们运城火出了圈儿啊。然后来，比如说我们向外地朋友来推荐运城的话，比如说你一个朋友来运城，你。

0: 首先会带他去哪儿？我觉得第一点可能就是这个关帝庙了，
1: 对，关公故里嘛，
0: 是因为关这个亥州关帝祖庙作为全国的关庙之祖，五庙之冠，那么这里的规模宏大，建筑规制是极高的，是全球关公信仰的朝拜圣地啊，每一处建筑都是藏着深厚的文化故事的。
1: 再就是运城盐湖了，被称作为中国死海，和国外著名的盐湖是齐名的，并且湖水含量高，可以体验一下水上漂浮，还有天然的黑泥养生项目。白天我们就可以看一看盐湖的七彩斑斓，傍晚来看一看落日映在湖面上，景色是格外动人的。还有就是大家在诗句里面所熟知的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说的就是这里。
0: 是的，复建以后的鹳雀楼完整的还原了唐代建筑风貌，楼内的彩画呢是精美绝伦，登上楼顶远眺黄河山河中。

爸，我才吃破姚娘娘，娘娘还没有对哩，我妈叫我吃饭哩，做饭

从小就在村里长大，奶奶不叫奶奶叫牛，爷爷不叫爷爷叫羊。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4: 幸福持续为您
3: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5: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6: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5: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6: 好。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谁明白听谁的。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消乏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1: 8:30，继续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云景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刚刚有听友问到了盛会桥的情况哈，现在盛会桥双方向已经是完全恢复正常通行了，这个路段大家可以放心前往。盛会桥北向南已经是完全恢复正常，包括一下大宇街和这个解放路的交汇处这儿，在解放路上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哈，在解放北路这儿双方向堵车问题依旧是比较严重的，已经是延伸到了大宇街。大宇街你要这个右转的话可能会比较的困难一些。大宇街目前呢整体东向西基本上是从吴越的这个小十字路口一直持续到解放北路，东向西目前不具备通行条件。解放北路目前看到呢基本上是过了盐湖区人民法院以后就得开始排队了啊，目前南向北压力是非常大的，这个路段暂时建议大家呢不要前往啊。
2: 对，如果说能选择绕行的话可以来走一下姚梦桥哈。姚梦桥的话现在也是车多环形，但是相对而言可能会更加顺畅一些哈。
1: 对，要么再绕远一些，绕到这个深辉路啊，那走就完全畅通了啊。好的，8:31啊，接下来时间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在路上的一些驾车的行为，比如说超车，这可能是每个人每天都必做的一个动作啊，要超车。但是超车的话，你也要守规则的去超车啊，一些违规操作真的是要不得的啊。
2: 驾驶人开车上路行驶，一定要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现实中哈，总有一些驾驶人自认为驾驶技术一流，无视交通标线、信号灯。随意变道超车哈，殊不知那几秒哈，随时就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啊。
1: 是右侧超，比如说在右侧超车的话呢，盲区太大啊，就是在这个大货车的这右侧。还有呢，就是如果是没有条件，没有超车的条件，有时候有些朋友是硬生生的闯出一条这个路来进行超车啊。另外呢，就是赌气超车，结果呢被。现场警察呢给当场给带走啊。所以说我们就是正确的超车方法是什么呢？首先呢是观察和准备，先观察索要借用车道以及前方车辆的状况，提前要开启这个左转向灯了。
2: 对，你不能说是已经超了你再开启这个灯，这个时候就为时已晚了。第二步是什么呢？就是左侧平稳的超越哈，确认安全以后从左侧平稳加速完成这个超越哈。
1: 对，要果断一点啊。另外呢就是在后视镜当中看到被超车辆以后呢再开启右转向灯，平稳的返回原车道。有些朋友超完车以后就直接还一直在左边的这个快车道行驶，你超完以后你回去啊，再回去给后面可能超车的朋友给他留出一条道来啊。
2: 对，这个的话就是属于超车。如果说是你直接变道的话呢，你向左侧变道，这是属于变道哈。
1: 好的，超车的规范动作到底有哪些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来请进呢绛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贺海平贺警官给大家来科普一下。
2: 贺警官你好。
3: 好，主持人好。
2: 今天我们是关注了一个超车的一个要守规则的一个知识哈。那么您来给我们详细说一下这个超车哈是有一些规范动作的哈，我们来怎么来进行呢？
3: 超车的规范动作，我认为是。

0: 放在第一位，超车时要选择正确的时机，正确路段，采取正确操作啊，切不可强行超车，违规通行。
1: 是哈，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没有超车的条件，你要创造出一个条件来；没有超车的道，你要开出一条道来。然后呢，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可能有这么一个陋习，就是转向了啊，超车了，我要知道超车了，然后呢也知道开灯，但是不能把这两个动作同时进行啊，一定要提前开启你的转向灯啊，
0: 对，
1: 提前3秒开启啊，
0: 把这个安全放在首位哈，也希望各位在路面上行车都可以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1: 这里还有一条高速公路的一个最新的提醒啊，有一个危险安全风险的提醒，湖北高速的运宝段运城往灵宝方向844公里加900米处，海州互通和瑞城东收费站之间，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大车道和硬路间，大家过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了啊。
0: 对，这个路段的话可能会是在这个隧道当中哈，会更加的危险一些，
1: 是、啊、
0: 占用了最右侧的这个车道哈，运城往灵宝方向844公里加900米处，海州互通到瑞城东收费站之间哈，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大家要注意避让，
1: 是占用了大车道和硬路间哈，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减速避让了。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风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1: 101.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2000。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底。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8:45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天气热了以后，大家呢基本上很多人出去这个锻炼，或者到健身房办个卡来进行这个锻炼啊。大家一般情况下健身房办了卡以后，可能就是一周去上一两次啊，最多两三次，我觉得了不得了啊。
2: 对，
1: 但有些人我觉得坚持的特别好，可能就是天天都去、啊、
2: 对，这个都是有毅力的人哈。
1: 是，最近的贵阳孙女士花了1880办了一张，就是90天，反正就这90天3个月不限次数的瑜伽次卡瑜伽卡。
2: 对，这个它是属于季卡，是不限次数的、啊、
1: 对，不限次数的季卡，就是反正就这钱，你一天来两次，或者你天天来，或者你几天来一次都行啊。然后他连续上课20多天以后，就天天去，教练一句，你天天来你不累吗你？
2: 这个哈让孙女士感到不适。孙女士认为哈，对方觉得自己上课次数多了，觉得亏了，然后这样去说他哈。随后的话，孙女士提出退款，不仅被拒，还被踢出了群聊，并关闭了他的约课权限。
1: 为了了解情况啊，相关记者也是来到了瑜伽馆，见到负责人许教练。许教练表示，他确实和孙女士沟通过，但是没有说过让他们别来啊。我说你天天来不累吗？我是说卖的这张卡还挺便宜的，并没有说让你们别来啊。但是呢，针对孙女士被踢出群和关闭约课权限一事哈、啊、这教练始终没有给出正面的回应。
2: 对，但是你这句话说了，你天天来你不累吗？你这个是客户的话心里也会不舒服呀。
1: 对，应该是欢迎客户天天去嘛，是吧？然后呢，他在你这儿上课，比如说天天上课他有一定的成效了，他肯定会出去再给你推荐呀，就说明你这儿教的好啊，是吧？
2: 所以说哈，这个店家他生意可能
1: 没格局，我觉得
2: 对、
1: 啊、
2: 他做不大的啊，
1: 格局小，格局小了啊。
2: 那么在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调解的过程当中啊，商家突然间拿出了一份孙女士从未见过的合同啊，第二页竟然新增了扣除20%的水费等条款。
1: 根据了解，这个瑜伽馆啊，从2024年已经是多次陷入到了退费的一个纠纷哈、啊。目前这个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呢，也正在进一步的进行调查。所以我觉得他生意真的长久不了的啊。
2: 你既然给人办了这个不限次数的季卡哈，你就得按照这个程序哈。规范来执行，你不能说人家天天去来好，你就嫌人家来的次数多了啊。
1: 嗯，是的哈。好，接下来说一说哈这个机器人吧。数据显示哈，今年一季度呢，我国机器人产业呢海外市场呢拓展步伐呢加快，出口额呢达到113.2亿元，产品呢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了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了。
2: 机器人出口跑出加速度，充分说明了我国机器人哈是好用智能，受到了各方的青睐。
1: 对，你像现在哈很多地方的这个机器人交警、人形机器人进场等等啊，在国内的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呢也在不断的拓展。一方面呢得益于算法大模型呢，再到这个我们的视觉识别等等一些技术的持续突破啊，机器人可以来说是越来越聪明了。而另一方面呢，我国完整的工业体系所带来的全产业链的优势，为机器人的规模量产也是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了。
2: 中国机器人走向世界哈，中国创新将会惠及更多人。
1: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件这样的事情，
2: 来说一说我们这位快递小哥哈，是非常敏锐的。最近在河南邓州的李女士和4月中旬接到了推销广告，说可以带她一起买基金，能拿到高收益，如果不挣钱可以全额退款。李女士哈信以为真，就下载了 APP 来买基金。
1: 一开始李女士是小额充值，哎，一般情况下大家碰上这个，哎呦你这是骗子吧，我先充点小的，我来试试水。哎，没想到
2: 赚了啊！
1: 哎，人家是放长线钓大鱼，很快
2: 赚了以后的话，你就投更多。
1: 对，他很快有了20%的收益，几次小额充值都顺利返现了，他彻底放下了戒备心了。于是呢，李女士又一次性充了10000块钱，可是等到她再次提现的时候，却被客服告知操作失误，无法提现。客服。

0: 服务台说话，想要修复数据的话，要么交赔偿金，要么继续大额充值。后来又说话线上转账被限额，让他邮寄贵重物品。那么在四月底的时候哈，即使是挽回了损失的李女士的话，在客服诱导下又买了150克价值20万的黄金。
1: 对，她当时着急呀，哈，特别的着急。买了这黄金她放哪儿了呢？藏在电饭锅里准备邮寄啊，不是明目张胆的去寄，而是放在电饭锅里。幸好我觉得这快递小哥哈，快递站发现了异常，报了警，民警火速赶到，成功呢是拦截了包裹。
0: 这个时候啊，李女士才方然醒悟哈，真正的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哈。
1: 是，所以说在这儿哈，警方也是提醒大家，凡是退费要先充值，然后让你寄贵重物品的全是诈骗，遇到可疑电话赶紧拨打110。
0: 好，节目最后哈，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刚才我们收到的最新的天气预报哈，来了解一下。预计我市今天白天的话是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四级东南风，阵风5到6级或以上，最高气温26度至29度。今天夜间阵雨或小雨，3到4级偏东风，最低气温15度至19度。
1: 盐湖区今天的温度呢，在18度到29度，还是比较的舒适一些了啊。但是呢，从今天晚上开始就一直会有雨出现，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或阵雨转多云，后天白天到夜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真正的大雨是在这周末啊，周六的时候会出现中雨的降水过程。
0: 对，所以说我们这周出行哈，一定要带好雨具了。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稍后的9点过后哈，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
1: 好的，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准时再见啦，
0: 各位，明天见，拜拜。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

0: 请接受罚款。
1: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0: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
3: 锁定调频，正确播

0: 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以及下一周雨就比较多了，你看周六中雨，然后下周二中雨，中间都是小雨，下一周几乎是阴雨连绵的日子哈，然后气温呢也随之会下降，下降点也好，凉快凉快啊，这两天突然感觉有点热了，你们感觉热吗？好的，今天的节目呢继续来帮助大家解决生活中的各种困难事麻烦事，有什么样的问题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来看我们的听友的留言打卡，新桥居建材说，安老师周三早上好，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在白口窑商店打卡，祝大家开心快乐。哎，为美好而奋斗说，安妮老师早上好，下线四郊签到打卡打卡，摇摇头没烦恼说，安妮老师周三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好，思雨他爹说，安老师你好，下线出租车签到打卡了。

0: 们听友室呢写了一封信啊，挺长的，我一会儿读吧啊。来，爱如笑靥说安老师好，签到。哎，还有我们听友燕普说安大爷早上好。哎，哎，刘进强说安静老师早上好，失去打卡。唯物知足低调说安静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失去打卡了。来，金樽酒仓老许给我留言打卡了，让我听一下哈，还给我留了两段言，说的是一样的话吗？
1: 安大爷，周二上午好，还是周三了是吧？打卡打卡喽，这段时间比较忙，我忘了给打卡了。上班快乐，开工快乐。
0: 我就说嘛，最近没有见你来打卡哈，还以为每天跑步给跑忘了。这段时间我也挺忙的，因为有一场活动一直在策划，在整哈，每天下了节目一直也在忙忙碌碌。但是不管怎么忙，每天这一小时的节目得给大家上好哈。咱们听友 SS 说，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呢锁定收听调频101.9，这里是安宁帮您忙节目，有事您说话，有难我帮忙，生活大小事，民生烦心事，答疑求助，维权咨询，都可以到我的直播间，安宁全程为您贴心服务。您这是帮我弄了段开场白是吗？来，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陶胜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赵君安说安老师早上好。哎，永记签到打卡。哎。

0: 咱家里面那个从外面渗水嘛，咱家里面这个老是供暖的时候，老是玻璃就是咱那个飘窗上面老是一层水，这都6、7年了，就老是到这块转一圈就走了，从来没解决过这个事。
1: 飘窗上水是吗？
0: 对，
1: 是从窗户那
0: 儿。这个事情我没我对就，他以前不是塑钢窗户嘛？他说就是咱那个，只要是后半年一供暖，咱这个飘窗上面就是毫不夸张的，就是一盆水，就是每天早上都是一盆水。
1: 什么原因造成
0: 完了，我两个卧室，因为他们来了好多的人过来，都是到这个转一圈，也找不见问题，而且咱那个每个方角都是发霉了。
1: 从哪儿渗出来的水不知道？
0: 对，不知道，因为去年我就因为这个事情，我把窗户都换成断墙了。但是现在目前还有这个问题，因为当时换的时候也和他们沟通了。就反正完了以后，咱们这个问题还是找不见。咱现在就是家里面反正
1: 你说的是
0: 上锁了。
1: 一到供暖季就会这样。
0: 对，反正现在他们这个问题一直问你，一直不管这个事情。
1: 我知道，咱先不说这个管不管，我再问一下原因哈。我关心的是原因这个事儿，就是他这个。你说是一到供暖季就会有，现在没有是吗？
0: 对，现在没有。
1: 就是一到供暖的时候就会有水出来是吗？

0: 楼的水地方，漏水点那块地方，
1: 对，
0: 再解决这个，先把这问题解决，后面处理墙面问题。
1: 嗯嗯，
0: 并不是人家我现在说管道漏水了，你给我解决墙面，我是不可能的嘛。我咋解释这么解释的？
1: 嗯
0: 啊，他现在提出来问题，外墙壁是脱落一点，并不是像我说就是脱落的整个脱落上的。再一个是，我们已经的这个公共维修基金，这个一直在申请，申请的政府现在也有很多手续，也不是我们直接能给他公共维修基金批下来，能叫我们再干这个活，把这个你不这个墙面这个维修啊，
1: 嗯，
0: 这都知道这个东西，不是我们五年能把这问题解决了的事情。
1: 不过
0: 这个
1: 维修基金咱们使用起来的困难度在哪里？我想问一下。按说这个应该正常使用嘛。他这个
0: 这个东西这不是正常的使用，他这个就是一个很多的手续要通过这个这栋楼业主的签字，这个业主这栋楼的业主要把这个公共维修基金全部交完，然后这个像这个。
1: 那现在是卡哪儿呢？是大家不签字啊，还是怎么着？
0: 还没有到这个地方来，因为从来就没有解决过这个事情。
1: 是这样，王主任。
0: 嗯，
1: 咱那个找渗水呢，咱可能就找外墙皮，这个是确实得该修一修，这个属于公共设施的地方嘛，对吗？这个我觉得大家啊，这块咱们先抓紧着手能，我觉得这块使用公共基金，你如果说小区里没有什么问题，你比如说住建部门有什么，我们可以帮着沟通，没有问题。这本来就是个民生问题，你走手续再麻烦也得应该给老百姓把这个走了嘛，是不是王主任？
0: 这个问题是我们一直抱着，就没有间断。
1: 我知道这个，咱们先说一下外墙皮。外墙皮这个事儿，大概什么时候能解决吗？还是咱因为一直跑着，它得有个结果啊，咱不能一下跑好几年。
0: 还有一个问题嘞。
1: 什么问题？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它这个每栋楼上面这个公共维修部基金啊，
1: 嗯，
0: 它不是100%的交了，你知道吗？
1: 嗯嗯。
0: 还有这个部分情况。
1: 那他们这栋楼呢？他们这栋楼。先说一下他们这个楼呗，这是
0: 四号楼，他这个四栋楼现在还有这个至少有7-8户没有交这个公共维修基金，这个
1: 7-8户，那意思是得全收完才能动用吗？还是差一点还也能动用？
0: 你这个比如这个钱要没有交，比如我没有交这个公共维修基金，我就不在上面不能签字，
1: 嗯，
0: 不能在这统一修这栋楼的动用人的公共维修基金，你知道吗？啊，这是小区和物业都做不了主的事，这是人家公共维修基金办的人家的处理的事情来，都是人家的事情。我的只是跑手续，
1: 就是你的意思是现在往那跑通不过是吗？不是属于盐湖区是吧？
0: 这前线是属于盐湖区吧？公共都移交盐湖啊，现在
1: 是属于盐湖区住建局专门管这个公共维修基金的是吗？
0: 哦，
1: 它是什么科室你知道吗？
0: 呀，具体还不是太清楚这个。
1: 行，我们来问一下。你要有相关电话或什么的，这个对这个得想办法解。你不能说
0: 我们就是就我关系沟通。哎，还有一个问题，我刚才不是你这电话录音啊，不是他在场，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说啊，他欺负我们这个小区这个路面上设这个障碍。
1: 嗯，
0: 我对他在说这个是胡说，我说这个哈。
1: 嗯嗯，
0: 他为啥说我们小区了？我们消防通道只是一个个例上下道，对吗？不能停车，不能停车吧？他为啥扔我的？
1: 消防通道确实不能停车。
0: 这乱停乱放，多次停到不卖车位，停到别人车位上，他还去高仿我们这个。你可以到我们小区这看看，我们这个有没有这个路中间设这个障碍，这个或者、
1: 嗯。如果要是在消防通道设置什么这个墩子，我觉得这个可以的，因为消防通道。
0: 我就最基本都不懂的啊，消防通道我没敢念车了，我没敢在消防通道设障碍，我不是个人脸上闪了，对吗？
1: 嗯
0: 啊，我们就是干在就是保证小区的话没这个消防隐患，我们在走动消防通道嘞。
1: 消防通道确实不能停车啊。
0: 只是我们把消防通道都得宽，他们的车中间放道，我在边上搁一个那个砖，不能让边上停车，就伤害了他了，他就欺负这个问题。
1: 嗯
0: 啊。
1: 行，这块消防，如果是消防通道，那设置。

0: 这个隔离不让停车，我觉得这是对着的，没问题。
1: 我们绝对不能叫消防通道有车辆啊，我也不能这消防通道必须是通行的，我这个肯定是第一个的，对吗？
0: 是，
1: 因为这么大个小区里面有这么多业主呢，我们一个消防安全，你不能这么看我们的。
0: 行，
1: 啊，
0: 马先生，是不是那些桩子是消防通道的那个地方？
2: 不是，咱们这个不是说这不是说我在听他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刚才说了这个。
0: 你不说刚才他设置障碍吗？障碍是不是在消防通道上？喂，
2: 我们这不是我跟你说的意思是啥？就是咱们有时候他不是转过这个弯，以前放的是石头，你像你要不操心的时候就撞了，知道吗？
1: 对，
2: 这现在不能说的是消防通道，就是咱们直直镇小区这条道上以前都放的是石头。
0: 行吧，到时候我们看一下，如果是消防通道，或者说要
1: 也可以，也可以实地过来看一下。
0: 对，如果马先生是消防通道的话，咱不吐槽，小区里头的消防通道是保证大家安全的，好不好？然后再说，
1: 对，
0: 然后那个王主任，
1: 嗯，
0: 这个事儿先搁这儿，到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然后这个我就说那个外墙皮，这个确实是这个公共区域。这个维修基金这个事儿我知道，你看有的很多业主，起码是大部分业主交了之后，少部分业主没交，最后造成了什么呢？少部分没交，这个维修基金照这么说的话，这辈子都用不上，因为没法用嘛，这就是成了个问题了。交了的钱放那躺着用不成，因为没交的那几户就给影响了，对吗？
1: 那得感觉这公共这个基金这个部门啊，这个维修部门啊，这个得要沟通联系。我们沟通是比较困难。
0: 行，我们你们也沟通着，我们也一会儿跟他们连线沟通一下这个事儿，好吧？
1: 我们的手机就一直不间断就在跑，一直跑，都给你不想给你把这事情办好，可是我们确实达不到这个，对吧？真是达不到这。
0: 你哪怕是比如说他要是不交的，你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让他们交。但是你说交了的应该享受这个，对吧？
1: 我们没有部分，你还看见还有什么这个办法吗？我们就只是在这个公园吧做工作，把人家公共维修基金交了以后，启动的公共维修，把大家的公共铺位的地方、有水的地方、有上水地方，给人家维修一下。
0: 好的，这个我们，你们是盐湖区住建局管着呢，是吧？
1: 咱们现在是住建，
0: 盐湖区还
1: 是？
0: 盐湖区还是大市？盐湖区是吧？
1: 盐湖不是大
0: 师，是盐湖是吧？
1: 嗯，
0: 行，我们一会儿来联系，来跟他们聊聊这个事儿。你不能说大家交了我就用不成这钱，你要用不成，那大家这辈子都用不成，对吗？
1: 行。
0: 还有飘窗上这个水这事儿，刚才我也听一下。
2: 还有那咱这个下雨下雪的时候都渗水了。
0: 下雨下雪是吧？
2: 对，
0: 他这个。
1: 他这个。
0: 我估计这个水不是管道的事儿。因为要是管道的事儿，那就天天得漏。他这个是特殊情况，你看一到
2: 管道没关系，因为我们这个就干装修，
0: 一到
2: 它不是管道的关系。
0: 天气冷，我想问一下马先生，你这个房子住的时候是这六年出现的？六年之前没有过这事儿是吗？
2: 没有，以前住进来都好好的。
0: 六年之前没事儿，后来就是六年就后来出现了这个问题。
2: 就是疫情那年下雨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了。
1: 疫情也是
0: 行，我
2: 这个问题一直反映，一直没解决。
0: 是这样吧，先生，我就说了，不要老说没解决，现在连原因都找不着，你解决啥呢？现在咱们想办法，不管动用什么力量，不管我从节目里看有没有专业，先找原因，知道吗？
2: 好。
0: 现在这不是排除吗？第一，不是公共管道造成的嘛？要是公共管道造成，你家不是天天漏水吗？对吗？听友大家问一问。看看，
2: 我就是说，当时他们说是窗户的问题，我窗户也全部换了，但是现在目前还是这个问题。因为他这个王主任他是刚来，他也不知道这个事。
0: 行，
2: 就是上的经理。
1: 我虽然刚来啊，我也分析这个情况了。如果不就刚才你说这个的，我是分析，如果不是管道的问题，咱们要排查。
0: 对。
1: 先排查什么问题？咱最终在根上解决这个问题。
0: 是。得找到原因。
1: 房子墙面处理就完了，对吗？我跟他谈过这事情，谈过几次啊，也是。他最终目的要解决根本问题。
0: 对，找到原因是什么？
1: 不能在这光是墙面是为啥是啊？对吗？什么情况？近期的，咱解决问题了。你一共说墙面是啊，又不是一句话的事情，对吗？所以说，我大家找专业人士，你找也行，或者是我再看看情况。
0: 然后是这样，
1: 再观察观察。
0: 王主任，毕竟。

0: 那你们比如说工程干啥都有人在，比如说到了下雨天，或者什么时候，就是渗水的时候去好好看一看，然后因为肯定不是，要是管道的话，它得天天漏，
1: 现在不是水
0: 所
1: 水，
0: 以不是管道的问题，对吗？
1: 啊，这个情况现在属于啥啊？它不是水，它一个现在窗户上面好像是，好像是有个板桥这种情况，咱具体也不是太清楚这个东西。它意思就是翻桥，它不是漏水了，它现在就是，现在就是比如说下雨了，
0: 但是我想问一下
1: 咱
0: 王
1: 们
0: 主任，这个
1: 它，
0: 因为跟那个外墙皮都掉了，外墙皮掉了之后，我感觉是不是跟这个有点关系？
1: 没，这个东西绝对不是，它这个这不是在外墙壁那个地方，它那个墙壁有湿的地方，不是从外墙壁有个地方，
0: 他就是
1: 是别
0: 他
1: 的
0: 那块
1: 地
0: 渗
1: 方。
0: 水的地方没有掉外墙皮是吗？
1: 没有，它这个墙角上面跟它墙外墙壁倒是没有关系的，为什么情况？可是外墙壁脱落也是个问题，咱们也得赶紧就修了，
0: 是
1: 这是
0: 外
1: 因
0: 墙
1: 为
0: 皮这事
1: 什
0: 儿确
1: 么？
0: 实也得解决，这
1: 对，
0: 个
1: 这是
0: 啊，
1: 因为跟它漏水倒没有任何关系，这个
0: 嗯嗯，
1: 是这么两码事，各是各的问题呢。
0: 行，那是这样，马先生你好，哎，因为在这儿。

0: 啊，因为咱那个不是说是饭炒的，咱就是飘到上面直接就是水，就是每天早上就是过来的时候，我们每
1: 是
0: 天
1: 这
0: 早上就是一盆水一盆水。
1: 行，马先生，咱们先找原因，因为这个还不知道是啥原因，知道吗？
0: 对，遗留的问题太多了，因为就是咱们强
1: 好
0: 行
1: 的，你
0: 性的
1: 看马先生，
0: 用
1: 咱
0: 水。
1: 们不要在我节目里头一直抱怨，没有意义，找到问题、解决问题才是我节目的意义，知道吗？
0: 我知道，我不是抱怨，
1: 哎，
0: 我就
1: 咱不
0: 是
1: 要抱
0: 咱
1: 怨
0: 们
1: 那
0: 的
1: 么，
0: 墙角，它
1: 对，咱们
0: 一直
1: 想
0: 发
1: 办
0: 霉
1: 法。
0: 了。
1: 我就看一直在问你，哪怕有些什么迹象啊、什么东西啊，提供点线索，让大家听一听，然后大家帮着找找原因，这是最主要的，知道吗？你都找不着个原因咋修？我就问你，找谁都找不着原因怎么修？那上去
0: 对，
1: 怎么修？
0: 我主要反映的就是
1: 难道
0: 咱
1: 上
0: 这
1: 去
0: 个墙角。
1: 拿个水泥给你糊糊，拿个什么防水材料给你编一编，也不是那个道理，是不是？
0: 啊，对呀，所以我就是说，我说的还有其他的问题，就是墙角一直发霉了，
1: 啊，
0: 就是说一起的这个事情，
1: 行，我
0: 啊，
1: 就说嘛，他先找原因嘛。你看说了半天，先找原因。你说找不到原因，你让他咋给你修？我就问你，让他，比如说我们已经找到原因了，他要给上个防水层，他不给上，这就是他有问题，对不对？现在是你，那你说让他咋给你处理？怎么给你处理？说对啊，问题是没找到原因嘛。其实关键在这儿呢，发现了吗？哎，咱们想办法找这个，咱们对节省精力干这个。我就说嘛，呼吁一下大家，现在也有听友提出一些东西，我一会儿沟通一下。王主任你好，
2: 你好，
1: 到时候咱们也保持沟通着，我们要有专业人士，到时候过
2: 好，
1: 去跟你们一块儿去看看，好不好？
2: 行，
1: 哎，先找原因，好吧？
2: 行，好
1: 哎，
2: 的，
1: 行，那先这
2: 具
1: 样，
2: 体看看实际情况，对吧？
1: 对对对，看到底怎么回事儿，哎，
2: 对对对，好
1: 好
2: 的
1: 嘞，
2: 好的，
1: 好好，再见，
2: 哎，好的，行，
1: 好，马先生是这样，一会儿我在群里，包括我认识的一些人，我先跟他们沟通一下，好不好？
0: 好，
1: 对，
0: 行，麻烦了，
1: 哎，这得先找原因，你不找原因，你让他修，他咋修？他也不知道咋修，对吗？哎，行，那先这样，哎，好
0: 好
1: 好，
0: 嘞，
1: 再
0: 好嘞，
1: 见，
0: 好嘞。
3: 3333，
4: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7: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8: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9: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1: 谢
12: 谢
11: 你，
12: 谢
11: 谢
12: 你，
13: 谢
11: 谢
13: 你，
14: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5: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6: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15: 而积极的人会
17: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15: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8: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15: 而积极的人会
19: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15: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8: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15: 而积极的人会
19: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15: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8: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18: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8: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8: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18: 问问自己吗？
1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你看各有各的事儿。马先生说他们在那乱设障碍物，王先生说了，王主任说了，我们这没有设障碍物，我们是给消防通道不让停车。我觉得消防通道不让停车是可以的，咱也不能为了自己的私利，家里的事儿是家里的事儿，各是各的事儿，对吗？有时候大家都站在各自的角度去在思考和反映问题，但是要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呢？反映该。那下面我们先来接听王先生电话。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万老师。
0: 哎，王先生，您请讲。
1: 昨天晚上不是我的小孩不是在我们小区的广场玩吗？然后对方的孩子也在玩，他的两个小朋友在这个心脏倒着走，然后撞到我娃，现在我娃受伤。昨天晚上在医院缝了6针。现在我们找他私下解决，人家现在是不管，啥事也不管。然后昨天我们也报警了，但是派不到人过来也协商，现在人家也是不管，一分钱也不想承担这种事。
0: 你说什么情况？当时是谁到？

0: 因为我孩子小嘛，我孩子才三岁，他孩子好三年级吧，二年级。
1: 哦，大一些。
0: 对。
1: 那对方肯定说不是我撞的，我就没撞。现在就是说属于这两方的孩子在说这个事儿，是吗？
0: 对对。
1: 家长都没瞅着。
0: 哦，对。因为家长都
1: 是。那意思是现在目前存在个取证方面的问题。
0: 对对对，我昨天晚上我报了警了，交警派个人过来，他们也没办法。
1: 对
0: 他
1: 得有他得有证据。
0: 对他们也互相协调。
1: 因为在这个各执一词的情况下，必须要有明确的证据才行。
0: 对。
1: 你没有明确的证据的话，你比如说我总不能说你把我给撞了，对吗？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关键点是找证据。
0: 对，我的现在就是这小区现在的监控看不见，这事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下面我们该怎么解决这事。
1: 嗯。
0: 因为我们找对方也不是办法，你们对方现在也不理我们，啊。因为昨天晚上他们就不在医院，就最后我把孩子处理完，交了钱。
1: 我跟你讲，王先生。
0: 啊。
1: 你的孩子说是他撞的。然后如果对方的孩子说我就没碰着他，
0: 嗯，
1: 对方家长肯定不过来啊。对啊，这现在都是孩子在讲述，他说那你家孩子说撞了，那我家孩子说没撞，那我家孩子怎么说的就不对呢？我是给你打个比方
0: 啊。对对，
1: 现在
0: 情况他撞了我孩子以后，边上有家长就认识我孩子，就是叫我孩子他妈过去，说你娃脸上全是血。我过去的时候孩子就在边上站着，然后我儿子就说你赶紧去叫你家长去，然后他就叫他家长和我孩子去了医院。
1: 嗯，
0: 就这，然后人骗了一个就是出诊费，然后就走了，就再没过来。
1: 嗯，行，这些细节是这样吗？一会儿我们不是有律师类的节目吗？我让律师跟你聊一聊怎么取证的问题，比如说有目击者算不算，比如说等等吧，因为你这个事儿麻烦的地方就在取证上。
0: 对对对，要是有证有监控的话，这就啥都好说。
1: 对对对，对，
0: 现在就是双方各执
1: 一词呀，人对方回去一商量，说我就说不是不知道这事儿，那你也没招，
0: 对对对，
1: 知道吗？
0: 我也没招，真的是。所以说我现在看，我们现在下一步该怎么办？真的没办法，你知道吗？不是说钱多钱少，就是花了钱，我真是花我自己花的，只是说咋讲个理，有个理在，对不对？
1: 嗯嗯。
0: 我感觉这理有点不分，你知道吗？
1: 嗯嗯。
0: 对啊，咱孩子受了伤，肯定心里觉得不委屈，对吧？
1: 嗯、
0: 肯定觉得不。
1: 行，一会儿是这样，律师类的节目，我让他律师跟你交流一下，好吧？
0: 行行行。
1: 律师就是教你怎么取证的问题，看看什么能作为证据。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挺难的，这个目击，如果要是边上有目击证人的话，目击的算不算，对吧？
0: 现在人大部分都，因为昨天晚上我也到下面问了，大家都说没看见，你知道吗？基本上大家。这都不想管这事。
1: 对啊，这就是你报警之后，这警察也没招的地方，知道吗？
0: 对，现在取证也没法取，因为大家现在我们都在自己看自己孩子，根本没注意这事。
1: 对，他也说不知道，嗯。
0: 对，所以现在最难就在这一点啊。
1: 嗯，行，是挺难的。你这不取证的话，确实是就不好整。
0: 对，对，这孩子还小，肯定有，因为我有问过大夫，他肯定有疤，疤是肯定。
1: 对。那肯定了，你缝了好几针，那肯定了，嗯。
0: 对，因为这正好在脸上，还是个小姑娘，对不对？
1: 嗯，好的，行，我一会儿让律师跟你交流一下吧。
0: 行行行，
1: 看看还有什么办法，哎。
0: 行行行，好，谢谢老师。
1: 哎，好好，没什么，好好，再见，嗯。
2: 九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 23392000 23392000。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
3: 有难题您说话，
4: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3: 追踪真相，
4: 不畏艰难。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6，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来，我们的听友，用心缺爱说楼上的地暖漏水，应该不是，为啥呢？他说下雨天也会这样，一个是下雨天，一个是低温的时候。你要是地暖漏水的话，那你这个跟下雨没关系啊，是不是？你说他那个

0: 我经历过楼上厨房橱柜下面一个水的接口啊渗水，平时看不出来，三四秒滴一滴换了就好了。
1: 嗯，
0: 但是这个似乎也不是。来，再看看我们的这个孙栋，孙栋怎么说？说墙体裂缝，一下雨或者是下雪，雨水呢会从上面顺着缝啊流下来。对，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冬天供暖的时候，这是为什么呢？他是说供暖的时候又不下雨下雪的，你说这冷凝水，这那只能说是他说要接那么多。来，打工人说这问题不很简单吗？就是因为外墙皮上有防水层，现在往外墙皮掉了就会渗水，外墙皮修好不就没这事儿了吗？刚才不是也问了吗？跟外墙皮那个还没关系。马先生不是也说了吗？外墙皮原来没掉的时候，好好的时候也出现这种情况了。来，我们的听友说这个，说听了一半没听明白。我们家的窗户呢，也是冬天会有啊，不是因为温差的原因吗？会有冷凝水。说房间里暖和，窗户那儿冷，再拉上窗帘捂上一晚就会有水哈。说给窗户上挂个除湿吸水的水宝宝试一下。像这个一晚上弄一盆呢，那就不是窗户上那一点的问题了哈。咱们听友乐乐说：“安老师好，侯马打卡。”哎，你好。咱们听友李说：“安大爷，这个很唐圆打卡。”还有月月降线大盘鸡说：“安妮老师上午好，好久不见，降线打卡。”啊，今天是回降线去了。哎，前两天佳佳还说去你那儿吃大盘鸡去哈，那天刚好有事儿。哈哈，咱们听友

0: 来，天道酬勤说早上好，去过现在的天天是茶头盔啊。对，多查查哈，多查查，这个有些还得需要时常的来查查，才能规范交通。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安静老师。
0: 哎，张先生有啥事儿你请讲。
1: 我是想问一下，在运城地区哪里有那个就是 CNG 那个检测站？气瓶检测站
0: 。
1: 检测站，对。
0: 你是要干什么用？我问一下。
1: 我是检测气瓶嘛。
0: 我知道。
1: 不是要三年一检吗？
0: 家庭的还是？
1: 啊，叫个人车上的嘛。
0: 啊，车上的气瓶是吧？
1: 哎，对，车上的气瓶。
0: 哦，我记得以前有一些充气的地方就有检测站，现在找不着是吗？
1: 现在找不着了吗？我问了一下都没有吗？
0: 对，这两年用这个气瓶的少了，所以说一会儿我问一下吧。我们问一下，我估计应该是以前不是有质监局的嘛，是吧？
1: 对呀、啊。
0: 应该属于他们，要不就是应急管理局。行，我们一会儿来打听一下。现在就是车上用的那个气瓶嘛，是吧？
1: 哎，对，就是 CNG 的那个气瓶。
0: 啊，你现在还在用这个是吧？
1: 对，
0: 你是货车是吗？
1: 货车，对。
0: 好嘞，好嘞，行，我一会儿问，我问到了，我给你打电话哈。
1: 啊，好的，好的。
0: 在哪测？
1: 谢谢。
0: 你现在不测是充不上气吗？还是不敢开了？
1: 他到今年的九月份。
0: 啊。
1: 到今年的九月份。
0: 他是不是充气站也得看那个东西呢？
1: 哎呀，好像要看的吧。
0: 啊，不过这个确实也得检测一下，要不然它有一定的这个危险性嘛，是吧？
1: 对对，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嘛。
0: 嗯，
1: 就是到时间了测一下嘛。
0: 对对对，你那 CN 什么气？
1: CNG
0: 什么？
1: CNG 嘛。
0: CNG 是吗？
1: 对， CAG 对。
0: 嗯，好嘞好嘞，行，我们马上问一下哈。嗯。
1: 啊，好的。
0: 好好好，再见。嗯。
1: 嗯，再见。
0: 好，节目时间呢也快到了哈，这个我们一会儿来问一下哈，问一下什么情况，在哪里测的问题，确实也该到了。可能这两年用气瓶，前些年很多，现在用气瓶的车，可能有一些被电取代了，有一些可能等等吧。行，我们一会儿问一下，问完了呀，我们明天在节目里也说一下哈，有相通，公共部分需要把它维护好，但是马先生家里的特殊情况，这确实还得再研究一下哈。好的，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酒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
1: 或各大营业厅。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四成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三成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4: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5: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4: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3: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今天呢是5月13号星期三，节目一开始呢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阴转中雨，最高温度呢是31度，最低温度是18度。前段时间的外面热，室内呢还是比较凉的，但这段时间室内已经晒透了，比较闷热，尤其是下雨之前呢更闷一些，多开窗通风吧。明天呢是小雨转晴，最高温度呢是28度，最低温度是18度。看到其实从今天开始呢，未来几天当中呢都是显示的是有雨的天气，温度呢也不会特别高，相对啊看这个温度呢都比较舒服一些，20几度。好的，也希望未来几天呢能够稍微缓解一下这几天的闷热啊，因为呢现在很多单位呢中央空调的还没有集中来送啊，所以呢相对来说比较难熬一些，但没关系啊，过几天呢天气就会凉快了。好了，那欢迎大家呢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的节目当中呢，会请进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生活当中呢有任何的问题，关于法律方面的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电话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打卡签到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生活当中呢，不管是婚姻家庭财产纠纷、人身侵害合同纠纷，或者说工伤理赔、工伤保险，还有这个理赔方方面面的交通事故啊等等啊，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来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侯江波侯律师。侯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好的，那今天的侯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关注一下

0: 盐湖区的。好的，您没有开免提吧？
1: 开了。
0: 啊，你把免提关了，要不然声音会有影响。
1: 啊，好。
0: 啊，好了，行，您有什么问题您说。
1: 嗯，不是，我两个孩，我小孩在下面玩，然后对方孩子也在下面玩，然后对方孩子把我家孩子撞了，撞了，现在我家孩子脸部受伤，缝了六针。现在我们去小区调监控，监控也调不出来，现在对方不承认他家孩子撞了我家孩子。
0: 嗯，你们当时撞了之后是谁？是孩子描述的还是你们都看见了？
1: 是，因为没人看见，因为孩子在广场中心玩，大人都在外边，都在外面凳子上坐着嘞。
0: 嗯，
1: 然后当时有家长就是认识我孩子，他们中间也有家长，然后就喊叫，就叫我孩子。

0: 种对方已经去急诊交了一个钱，这个是不是已经默认了这个事实了？还是
1: 是对方先行垫了一部分钱？
2: 对，他垫了一个急诊费。
1: 对，那你这个跟报警的时候跟派出所那边沟通过吗？派出所那边是怎么认为的？
2: 他们说这还需要是双方沟通，你知道吗？因为他这是怎么说，就我家孩子就没碰见你，啥都没有。
0: 嗯，
2: 他们就说说实话，
0: 他应该是知道监控没有拍到。
2: 对，他们先回去调了监控，然后再我们打电话，他们过来以后，一句话说的就是这。
0: 嗯，哎，你们当时报警的时候，这个警方应该问两个孩子了吧？
2: 没有，他家孩子没来，他家孩子就没
0: 了。嗯，孩子就没来是吗？
2: 对，我家孩子因为不是受伤了，就去了医院，然后他家孩子是一直就没出现。
0: 嗯，侯律师，像这种协商不成的话，一般可能会要走这个法律这个程序。要是走法律程序，考虑到一个证据的问题，你家孩子现在花了多少钱呀？
2: 差不多有1000块钱。
0: 一共是1000是吧？
2: 对，因为还包括后续，因为大夫说这后续还有留疤这些情况，包括后续这些问题都要。
0: 就是目前是花了1000，但后续的话是下一步治疗的问题吗？是吧？
2: 对的。
1: 但是他这个事情前期就是这个事实的话，怎么了？就刚才说的，怎么来取证？
0: 嗯，
1: 就当时这个实际情况，包括现在也。报警的话需要做笔录，但是目前前提就是这个两个孩子相撞这个事实有没有相应的证据。这个现在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事情，根据这个王先生的描述。
0: 嗯，反正就是证据问题是吧？
1: 对。
0: 嗯，
2: 太好了，因为他家孩子毕竟大，你知道吗？
0: 嗯，你是怕孩子说谎是吧？
2: 对，因为他家孩子毕竟大，因为说这种事他们孩子现在就能理解，不像我家孩子小，他现在说啥。
1: 他是这样，因为当时肯定孩子不是你两家，还有其他的。
2: 不是，我说现在人啊都不想，因为我们当时出现情况我们也去问了，现在人都不想管这事，你知道吗？毕竟是涉及这东西，你知道吗？不是说这检测啊碰了一下没事，可不小检查，因为这涉及很多问题，所以说好多小区的人都在一个小区，大家也不想管这事，知道吗？
0: 嗯，也不想做这个目击证人啊。
2: 对，就在就有人看见了，大家也不想说这，只可能在后面说，但不可能给你亲自给你说句啊，我就看见对方那个孩子撞到人家把受伤了，不可能说这事。
0: 嗯，行，是这样，我先来梳理一下，王先生，就是像你这个问题的话，你不管是怎么解决，因为现在证据有缺失，所以一个认定事实，它是一个最基础的，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怎么样能证明就是这个孩子，然后把咱孩子给撞了，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这个呢，稍后呢，侯律师就是，比如说走到协商不成，然后走到诉讼程序的话，肯定协商不成了，因为没有证据，对方已经不认了。
1: 对，
0: 到这个诉讼，对，到诉讼阶段的话，哪些证据可以佐证？比如说他的家长先去垫了这个急诊的费用，这个算不算？还有，假如说后续呢，警方的这个询问笔录，他或者说孩子认，或者说呢孩子不认，在那种高压的环境下，孩子会不会说实话？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小区的监控什么也没拍到，因为树高挡住了，这个小区要不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反正就是这几方面，侯律师来分析一下。
1: 第一个的话就是，像他这个话，我们讲这个证据的话，有一个优先级。
0: 嗯，
1: 第一个其实，优先的话就一个监控，一个是目击证人。
0: 嗯，
1: 可以，王先生可以往这个目击证人的话，可以往这个方面给派出所多提供一些线索啊。勤沟通跟派出所。然后第二个是监控，监控这个问题，因为他这个广场属于这个公共区域。
0: 对。
1: 公共区域的话，实际上物业，需不需要承担责任，承担多大责任，这是一个问题。他这个是实际上是监控是被树挡住了。
0: 对
1: 啊，你所以我的感觉就是物业的话，责任是或者是没有责任，或者责任很小。
0: 嗯，对，所以关键点还在于这个事实的认定，是吧？
1: 对，
0: 是这样的，侯律师，假如说哈，我们再一次来跟警方沟通，然后提供了目击证人，然后警方在问询的过程当中，目击证人他的口供，他这个算不算证据？就是不用出庭作证，这个算不算？
1: 这个就是第一个，就是如果是有这个人愿意作证，
0: 嗯，
1: 可以派出所可以给他做个笔录。
0: 嗯，
1: 这个到时候可以不出庭。
0: 嗯，
1: 可以做个笔录了。不过但是这个目击证人的话做笔录，一个是肯定是找人数多点的肯定好。
0: 嗯
1: 但是你如果是诉讼

0: 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双方协商不下去要起诉，
1: 嗯，
0: 诉讼的话这个目击证人他算一个证人证言，
1: 嗯，
0: 你按照这个法律规定的话，证人证言是这个证人是必须要出庭的，
1: 嗯，
0: 但是因为他前期的话派出所已经给这个人做了笔录了，
1: 嗯，
0: 啊，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免出庭的一个理由，
1: 嗯，
0: 啊，有些人就是碍于这个可能不方便出庭，
1: 嗯，
0: 对，但是前期就现在就是关键这个事实现在认定确实存在困难，
1: 嗯，
0: 这块，
1: 对。王先生，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其实刚才就是想想一些办法，然后帮助咱们把这个事实给认定下来。因为你不管现在是报警也好，还是说我们诉讼也好，最终呢都得看一下到底是不是人家孩子把咱孩子给撞了，这个事实必须得认定一下。
2: 嗯，你这难点就在这块，因为啥证据现在也没有。知道吗？因为我家孩子，我老婆第一时间问了孩子，我孩子就说，哦，一个大姐姐告到我了。
1: 嗯。当时在场的有几个人呢？
2: 哎呀，广场很多，你知道吗？因为我就天气不是热嘛，现在下面小孩子都在下面玩，你知道吗？
1: 嗯。
0: 那个广场就是只有一个监控。
2: 广场，哎呀，应该是两个吧，因为他都挡住，因为他在路灯杆子上，然后就边上全是树，广场边上全是树，都挡住了。我昨天晚上还专门去了，还保安，那个还有小区的保安过去看了，他们全都挡住了。
1: 嗯。
0: 嗯，他这块可能比较困难，这块。
1: 对，广场上有车什么的吗？
2: 没车，因为我们车进不去了，
1: 人车分离了，没有车什么的。
2: 对。
1: 啊，目前的这个确实是比较困难一些啊。你像，
2: 没有任何办法。孩子毕竟
1: 对孩子确实是一方面是受伤了，另一方面是他还牵扯到一个后续治疗。你说只是前期的这些费用结束了也就算了，他还牵扯一个后续治疗的问题。
2: 对，如果是前期就这点费用我们也认了，对不对？主要是包括后续孩子上脸上留疤，毕竟是个小姑娘，对不对？
1: 嗯，咱孩子几岁了？
2: 我家孩子3岁。
1: 啊、哦，3岁的孩子是吧？
2: 对。
1: 嗯，那另外一点，我给你分析一下。假如说这个事实难以认定的话，我们要是走诉讼，就是他的这个胜诉率多大？这是第一方面。我给你分析一下，看后面咱们的成本有多大啊？一个是胜诉率的问题，对。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如果说对方认的话，你像咱孩子是3岁。然后呢，当时妈妈在看护，咱家要不要承担责任？最后如果说双方再一分的话，这个钱责任比例再一划分的话，咱们是不是也要承担一部分？然后这个钱是不是会更少一点？会不会成本更大一点？侯律师，
0: 对，实际上这个孩子他是属于这个未成年，未成年监护人首先得负担起这个看护这个责任，所以但是这是后期，就是真正在划分责任的时候，哎，这个责任怎么来划分？
1: 嗯，
0: 但是前期的话，现在难点就是这个事实怎么来固定？
1: 嗯，
0: 这是一个问题，现在，而且也存在困难。
1: 嗯，
0: 所以一般出现这种情况都是，我们这个当事人他自己要想办法找一些线索，先跟派出所沟通。
1: 嗯，
0: 看看还有什么方式能够把这个当时这个事故能还原出来。
1: 嗯，
0: 这是关键。
1: 对，现在唯一的办法，因为证据缺失，咱谁都不能直接说就是对方的孩子把咱孩子撞了，要么就是要目击证人，要么就是要视频监控。视频监控肯定是缺失的，
0: 因为现在这个孩子比较小，有些现在孩子一个是年龄小，一个是他描述的话，可能与这个真实有点偏差。
1: 那所以现在确实是
0: 这个
1: 难度就在这儿，
0: 对，
1: 你没法说清的事儿。王先生，现在这个现实的困境就是这样，没法说清的事。
2: 我知道现在。

0: 我们派出所人也是这样，肯定是因为现在这估计取证也比较难。
1: 嗯，对，现在主要是没证据，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取。
0: 对，然后昨天派出所也和对方沟通，但是现在对方就啥，反正人家都就是根本不管了，因为现在主要是人家第一时间就在调找监控啊。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对，他这个流程其实也没错，关键就是监控他没有还原。
0: 对，确实了。对，
1: 嗯，对，侯律师现在就没有什么好办法了，是吧？
2: 对，目前可以说是陷入一个困境，现在。
1: 嗯，这也是跟你说实话呢，目前确实没有什么好办法。
0: 嗯，
1: 因为人不愿意证明，视频又拍不到，所以咱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赶紧把孩子这个脸看好，因为他太小了，避免以后留疤。
0: 嗯，
1: 哦，
0: 行行行，
1: 现在就只能这样了。我们从各方面给你分析了一下，目前确实没有什么好办法，因为他不管走哪条路，认定事实是一个关键，咱现在认定不了。
0: 嗯
1: 嗯，好吧，
0: 我想问，假如我们起诉的话，就去法院起诉的话，这个我们也没有成功概率，是不是也不是太高？

0: 到的是律师帮您办，我是徐宁。好，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侯江波，侯律师。大家有生活当中的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上善若水说，证据证据，你自己去找证据啊。其实现在王先生的一个困境就是，他没有证据，证明不了这个事实，就是我们去沟通调节也有难度，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就直接认定了对方的孩子就是把你孩子撞了，这个前提目前是没有办法就是确定的存在的，所以这个是目前的一个难题。遇到这种情况的话确实比较麻烦一些啊。目前的办法呢就只能是先把孩子看好了，看后续有没有其他新的线索啊。好，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一路线郭先生的电话。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郭先生。
1: 你
0: 把你的免提关了和收音机也关了啊。
1: 哦，手机也关了。
0: 手机不用关，你关了咱怎么通话？你把那个免提关了，收音机关了啊。
1: 哦，行，那收音机关了。
0: 不要开免提啊。
1: 哦，
0: 好嘞。您是哪里的？
1: 我是园区的。
0: 啊，园区的啊，有什么问题？
1: 营业乡五岭村的。
0: 啊，行。
1: 是，
0: 你说。
1: 是个票多水当选。
0: 嗯。
1: 也不存在就是说过半不过半这个问题。
0: 嗯。
1: 嗯，完了以后，他们选举的过程中，就是对方。都对方就是他们的亲戚，对方都是他们的亲戚，多带了好多票，完了就是，他的票是77票，我的票是75票，但是我的票没有任何问题，他们的亲戚多带了票以后，他们多带了，4-5票吧，这个如果说。你看他们多带的这个票来说，就是我的票多，他的票少了。
0: 啊，意思是没有他的亲戚的话，你的票就多，他的票就少，是吗？
1: 对对对 对。
0: 啊，意思是你这75票当中没有亲戚朋友的是吗？
1: 啊，没有没有，我这是全是老百姓实选的，一户一票，一人带一票。
0: 你是觉得不公平是吧？
1: 不公平。还有是他们都从开始唱票到那个。到完了这个到机票从来都没有公开，都是他们几个村的村干部几个工作人员在那个三个人在那个私下把那个票箱报到那个工作室里面以后，他们三个人在那数了数，出来公布的，这个也没有公布，就当时也没公布，但是他们数了以后基本上就定了，就是说他的多票多嘛，我的票少嘛，但是在这个当中公布的这个时候，就他三个人在里面数的时候，他不叫群众都进去，有一个村建筑委员会主任，他就是当时他也是工作人员嘛，他负责这个选举的问题，完了有群众进去的时候，他还大声大叫把群众都赶出来，就是意思不让群众或者代表都看。中途他们是这样弄的。不是他们数票以后，当时我也有，实话实说吧，我有我的孩子也是在门口听的。他们弄完了，就是好像在那写的，也不知道是，在那记的，孩子进去了。孩子进去，他们写的是，我的票比他的票多了2票。当时孩子一听嘛，孩子就特别高兴，出来就跟我说啊，说爸说咱跟人家多了2票。不要，我说啊，还跟人家多了2票。说就说多2票就多2票呗，多2票这不意思就是咱当选了嘛。
0: 但是出来之后这个票数不一样了，是不是？
1: 对，孩子进去出来以后孩子不一样了，人家多咱少了又。
0: 你要知道，就是你孩子说这个话呢，就是他的这个证明力在法律上他肯定是就是没有多大的力度的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整个事实我们大概知道了，就是我们从法律上。要分析的就是他这个流程的这个合法性嘛，侯律师，
2: 他这个根据这个郭先生这个描述，他这个程序肯定存在非常大的问题。

0: 对，
1: 因为我们正常的村委会的选举，那得肯定得有群众代表了，这些都，但是他这个只是一个，一个小的一个居民小组的一个组长，组长一个选举，一个就是可以明确就是程序存在非常大的问题，
0: 对，
1: 第二个就是，这个郭先生有没有去过公社去反映过这个问题？
2: 去了。我们当时把这个情况给公社反映了，反映公社一个姓乔的乔人大代表吧，他处理了我们的问题，他我们也有材料让他看了以后啊，他也材料上每一，当然我跟你说的没有，那材料比较细节，这跟你说的比较笼统一点，每一个问题他们都认识到错了，也知道这个是确实他们有责任，但是他们没有做出处理，没有处理以后，我们就不愿意嘛，我们就又开始往上面走，又走，我又走到县里，走到县里，县里又打电话，又还是让我们这个乡上来解决这个问题，乡上第二次解决是乡上这个纪检委，乡纪检委，他看了以后，他所出的问题是。对，一句话说的是工作干部都失误了，或者是怎么了，反正是说的是他们没有责任，就是说他们也做出处罚了，处罚就是他们的干部口头一个警告，写上一份检查，完了就是打乱重选嘛，我听了以后，我们感觉就是打乱重选，这个是不可能，因为村长当时说的是谁的票谁多，当选，他的票有问题，我们的票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也感觉到他做的这个处罚对他们这个村干部来说也确实太轻了一点，对我们老百姓也确实不公平。我感觉就是
0: 你是不接受这个重新选是吗？
3: 他也不想这
2: 个。对，
0: 不接受重新选的原因是什么？
2: 因为是他对方他有问题，他的亲戚，所有的亲戚都是他们捣的鬼，意思就是他们捣鬼了，没有成功，我们这边根本就没有捣鬼。
0: 你是觉得就是他背后会有一些其他问题，亲戚朋友都给他们投票是不是？
2: 对，
0: 侯律师，亲戚朋友都给他投票，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郭先生在选举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亲戚朋友，这个怎么认定呢？
1: 他这个是居民小组，人家只要是在这个居民小组里边的社员，那肯定都能选。但是他这个当时的规则是，我记得是一户一票。
0: 对，一户一票。
2: 对，
1: 不是说一人一票。
3: 一户一票。
2: 对，一户一票。
1: 对，一户一票。所以这个票肯定存在问题，但是现在他反映问题、解决问题，只能够通过刚才他的像公社、县里面只能通过这个途径来解决。现在。包括现在纪委上面都给出这个处理，就是重新选举。这个也不是说么不合理。对，情况就这样。
0: 对，人家给出了这个意见了，咱们按照这个来。你们是害怕重新选举的时候，人对方还是这个亲戚朋友多是吗？
2: 对，因为他们因为倒闭嘛，作弊嘛，就是这意思。
0: 重新选举的时候按什么规则选呢？
2: 他们
0: 还是一户一票吗？
2: 还是一户票，一户只能带一票，还是这个规则，应该这个规则选。
0: 规则没变是吧？
2: 对。
0: 何律师，这块有什么问题吗？
1: 这块没有，就是自己选队长，居民小组选队长，规则这个只要规则定了，一户一票，但是郭先生刚才关注的是对方的亲戚多，但是如果人家亲戚就属于这个小组的社员，
0: 对，
1: 这个也没有问题，人家可以，这个也不是说嘛。
0: 亲戚不能选，
1: 对，那亲戚可能会做工作了，给其他这个社员做工作了，这个也是合理的，所以就是，
0: 什么？
2: 他是说他的亲戚多代表了，他的亲戚可以选，他的亲戚主要是，比方说一户一票，他的亲戚就是他的户一个户口本。带了一票以后，还有他的意思就是他的儿子又带别人的票，是他们是
3: 他老公
2: 认罪了，就是这意思。不是人家亲戚不能选，人家亲戚当然可以选啊。但是他亲戚不能多带这个票，这个意思，就是他的亲戚多带票了。但我们这边的，我也有亲戚啊，但我的亲戚完全。

0: 个正常抽血来这样来选举的，但他们不是呀，他们就是胡搞鬼搞小动作了。然后他就是说，他有一个户口本，他带了一票以后，还有他又让他的儿子啊，或者这些老婆又去带了别人的一票，所以就是说这个意思，意思就是他们就是完全就是糊弄了这个，
1: 就是他的亲戚给别的户也是投票了，是这样。
0: 对。
1: 嗯，这个
0: 不是说人家亲戚可以，不是说人家亲戚不带票，人家亲戚当然可以带票。但是他亲戚只能带一票，不能就是他带了一个他儿子再去带别人的票，他一家就可以净带三四票，就是说这个
1: 投票有一个就是授权的问题，就有些人可能他存在一个授权，就是我可以授权你给我投票，这也是允许的。
0: 嗯，这
2: 他不是户主，
0: 咱们定的就是一个户主，就一个户口本只能带一票。
1: 嗯，
0: 你的家里就一个户口本，你只能带别人的一户。一个户口本，你不能就是说，你看你带了，你儿子再去带别人的一个户口本，这个不能带，就只能有一个户口本在，只能带一票，他都说是这样说的了。
1: 对，现在问题就是，现在上面处理就是重新选举，那么第一个就是，之前出现的问题，包括程序的公开了，这个我觉得你的如果重新选举，这个也是可行的。那么咱们重新选举的话，就是把这个公开公示全部都要透明。这个你，我就重新选举需要注意一下这个。
0: 这个没问题，这个我们也能接受。
1: 对，
0: 我就是想说的是，我是说像他们的崔干部，就是一个口头警告，给那个写个检查嘛。还有他们说参选的人也是监督委员会的人，也是监督会成员，也是监督会委员会主任，他们就这么就是轻而易举的口头一个警告，写个检查。这事情就这样了啦。
3: 嗯，你是嫌他们处罚太轻了是吧？
0: 对，
3: 嗯，你嫌处罚轻了，那是上面的决定。你说我。

0: 哎，我觉得处理清了，我就一直向上反映，这个我觉得结果意义不大。
1: 嗯，
0: 但是我们自己要把这个工作要做好，就是，哎，他这个行为违反了，哪个规定？这个规定当时处罚有几种？哎，他这个处罚过轻了，我们觉得应该按照哪个处罚来进行处罚？这个我们把这个工作要做扎实。
2: 哦，
1: 嗯，
0: 如果单纯说我们觉得不服，这个过轻了，我们就一直向上反映，这个意义不是非常大，这个。
2: 哦，我明白了、
1: 嗯、对，完了就是再次选举的时候这个流程一定要就是公开，之前不是存在这个不公开问题嘛，让大家心里不舒服。
2: 对
1: 流程一定要公开，要是觉得对处罚决定觉得不满意的话，咱们的依据是什么，根据依据再向上反映，好不好？
2: 哦，好好，
1: 嗯嗯，
2: 行，
1: 好嘞，行，就这样，郭先生，嗯，好好，再见，
2: 对，
1: 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孙董他说，亲戚朋友投票没问题，只是他心里不舒服。对，是的，亲戚朋友其实，但是按照这个选举的话，只要啊他们的身份正确，其实都是可以选的啊。
0: 一般村里面这个，其实我们俗称的叫队长。
1: 嗯，
0: 这个队长一般是不能轻易换的。
1: 对，
0: 因为他本身涉及到这个本身这个居民小组社员之间，肯定有一些亲戚，再加上一个村的，
1: 嗯，
0: 啊有这个亲戚了，这个但是这个。嗯，选队长的话，其实我的之前的感觉就是一个队只要选这个队长，
1: 嗯，
0: 可能这个队啊比较乱。
1: 哦，
0: 对
1: 对，有这个隐患在，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二路线的听友啊。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杨先生是吗？
3: 哎，对对对。
1: 嗯，您是哪里人？
3: 我是新疆县全长的。
1: 嗯，新疆全长的是吧？
3: 对。
1: 嗯，有什么问题您说。
3: 我想那个问一下，那个我是那个独生子女，那个我有那个独生子女供养证嘛？
1: 嗯。
3: 啊，我现在不是我和我老婆都60多了嘛？
1: 嗯。
3: 60多了，结果去那个县卫健局。
1: 嗯。
3: 这个申报那个60岁以后那个国府政策，那个领那个政府那个政策嘛。
1: 嗯。
3: 结果那个县卫生局那说你这个进不去。
1: 嗯，
3: 啊，进不去，可是我查了下那个法律嘛。
1: 嗯，
3: 法律规定我那是原来我是那个40婚姻。
1: 嗯，
3: 哎，90年以前的40婚姻。
1: 嗯，
3: 哎，90年以前的40婚姻吧，按这个法律来说，符合那个他这个政策规定嘛。
1: 嗯，您是有独生子女证是吧？
3: 哎，对对对。
1: 嗯，然后现在60多了，需要有这个国补的政策。但是他们说你不合适的是结婚的时间是吗？
3: 他就说我原来不是40婚姻。
1: 嗯，
3: 结婚证我是后来补办的。
1: 补办的结婚证是吧？
3: 哎，40婚姻后来补办的结婚证。
1: 啊、哦，他是按你结婚证的时间来算的是吧？
3: 他按我这个结婚证，他说是你那个结婚证必须得在那个县领结婚证后送小孩。以这个为理由可把我给卡住了吗？
1: 嗯，对，其实按说应该就是先结婚再生小孩的，这是一个硬性的规定。但是关于这个事实婚姻，侯律师，
3: 对的，90年以前的，对。
1: 嗯，
0: 他这个独生子女证已经办下来了。
3: 哦。
1: 嗯。
3: 我有独生子女供养证吗？
1: 独生子女供养证已经办了是吧？
3: 40婚姻。
1: 嗯，94年以前的独生子女证其实都已经办了呀。
0: 但是已经办了呀，这事实婚姻就是我们法律规定，就是94年之前，这个他说的非常对，就是94年之前。
1: 对。
0: 你事实婚姻。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我听他这个一个，就是独生子女这个证已经办了。
1: 嗯。
0: 你按道理讲，这个我证已经办了，那我肯定要。
1: 就已经认可了这个事实婚姻的这个事儿了嘛？
0: 对呀、
1: 啊。嗯。
0: 他不是说嘛，我现在需要办这个证。
1: 对。
0: 现在存在这个问题了。
1: 对。
3: 对对。
1: 嗯。对呀、啊，都已经有证了，对方还是卡了你这个，结婚证的时间、
3: 啊、
1: 是吧？
3: 对对对，说我和我老婆这个，我60多了，不能进国府，啊。
1: 嗯。侯律师。
3: 我这个40婚姻嘛。
1: 嗯，咱们先说一下这个法律关系，梳理清楚之后呢，我们联系一下相关部门问一下啊，侯律师。
0: 对，这个要沟通的，其实你们这个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小孩生的是哪年，然后你们这个。补办这个结婚证是哪年？这个差几年？这中间？
1: 嗯，孩子哪一年出生的？
3: 我家小孩是，我们是 87年那个结的婚嘛，40婚姻，87年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
1: 嗯，
3: 就等于是结婚了。那个时候不是那个家庭情况也全，
1: 嗯，
3: 就是办了个那个，
1: 先不说87年结的婚。

0: 是吧？那孩子呢？
1: 88年生的小孩。
0: 啊，88年生的小孩，哪一年领的结婚证？
1: 后来停了这个时间，就是2007年。那个时候不是那个，你那个说是你那个是独生子女，应该这个，补一个结婚证，你得只能领那个，你就成了这个独生子女共用户了。哎，那个时候吧，我就，补办了一个结婚证，
0: 嗯，
1: 然后就，申报上去，就是，就给我放了那个独生子女共用证，我就那个领那个，一年是600块钱，
0: 嗯，
1: 领到60岁，然后他把我给取消了，不让进国府了。
0: 嗯。这是中间领过，
1: 领过吗？我一直领到60岁。
0: 啥时候取消的？
1: 我老婆
0: 啥时候取消的？
1: 啊？
0: 啥时候取消的？
1: 我就是我老婆现在比我大2岁，2023年我老婆60岁了，结果提交的她说过不去，就是说是你那个刚开始你没有结婚证就有了小孩了，
0: 嗯，
1: 哎，现在我也60岁了，我也62了，
0: 嗯，
1: 我今年我就开始说这个事情，
0: 嗯、
1: 现在到现在了，
0: 嗯、
1: 还是。说是你这个结婚证，领的迟，不办的迟，是吧？
0: 嗯，
1: 以这个为例，可是我就给他，解释嘛，我说我这是40婚姻，是吧？40婚姻，90年以前的符合国家那个，政策嘛，是吧？
0: 嗯，对。
1: 你说现在你说，法律你总比那个政策大嘛，是吧？政策你大不过法律，不管现在怎么说吧，我觉得这个问题，
0: 嗯，
1: 对我们是无法这个。
0: 嗯，
1: 解释清楚吗？
0: 是这样，我们来看一下后台老十八子他留言，他说省补不严格，国补就过不去。他说先有小孩才办的结婚证是不行的。其实我之前呢有一次在听节目的时候呢，安妮老师就是咨询过相关部门这个问题，就是当时省补的时候，因为就是说明情况的话，他就给补了。但是国补的话，他是严格按照这个标准的。
1: 我知道嘛，他按照标准，我问题是我这次他有个这个。全国他有这个时间点嘛？我是90年以前的40婚姻。
0: 对对对，是
1: 我
0: 知道我知道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
1: 啊、
0: 咱们这个国家补的话是严格按照一定要是合法合规的，就是先结婚，然后再生孩子。但是当时省补的审核呢不是特别严格，之前的是听这个工作人员这么讲过，因为国补它比较严格，所以就过不去。是这样啊？
1: 我知道，我问你到这个，
0: 我知道是这样。
1: 过不去吧？他这个法律也是国家定的吧？是吧？他法律总不能说是。
0: 你先听我说，你先听我说，你等一下，杨先生，你先听我说
1: 啊。
0: 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还是要咨询一下相关部门，因为政策方面的问题，他们是怎么审核的，我们还是需要再咨询一下。法律上对于事实婚姻是有认定的，但是呢，有些政策它的补贴这个办法呀是什么，我们还得再了解一下，好不好？咱们在这揣测也不合适。我明天吧，明天我转交给这个安妮老师再来问一下，再来给大家普及一下。好不好？
1: 啊，对对对，反正我总感觉这个法律大于那个政策，是吧？不管什么时候，
0: 嗯、对法律它有一个事实的认定啊。我们来看一下最后它这个政策是怎么回事，
1: 哎、对对对，
0: 明天再来沟通一下，好不好？
1: 哎，谢谢谢谢。
0: 啊，没事没事，明天再来给你连线，好吗？
1: 哎，好的好的。
0: 嗯，好嘞。
1: 嗯
0: 好
1: 嗯
0: 好，再见啊。
1: 谢谢。
0: 嗯，
1: 好的。
0: 嗯嗯。好，来看一下老十八子说，60岁之前呢是省补不严格，之后国补就严了，你就过不去了，领不了钱。其实之前呢确实啊，我在车上听过这期节目，当时呢也是连线了这个工作人员。其实按照法律来说，这个先结婚，先有了结婚证，然后再生孩子，其实这个也是法律的规定。然后这个94年的事实婚姻也是法律的一个规定啊。但是呢，他这个政策是怎么样？既然郭先生，杨先生问到了，那我们明天就再来让安妮老师连个线，再来问一下这个问题，也算是给大家普个法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来看一下这个案子的留言，他说上午好，咨询一个问题，原产权属于国营单位的变压器，单位呢现在已经没有了，变压器呢只给住宅楼供电，使用者呢是单位住宅楼的住户，变压器的日常维护费用由住户平摊，这个情况呢已经10几年了，那么这个变压器的最终产权属于是哪一方呢？侯律师有听明白了，
2: 是一个
0: 原产权属于国营单位的变压器。
2: 嗯
0: 嗯，单位已经没有了。
2: 单位没了，那有没有就是这单位可能有机构改革了？
0: 嗯，
2: 肯定他这个职能肯定有其他的部门来承接。这个他调查过吗？这个？
0: 嗯，

0: 只留了言。哎，那你可以留一下你的电话啊，我们可以连个线，然后来问一下这个详细的情况。因为光从文字上表述的话，有些细节还不太了解啊，包括何律师刚才问的这个变更问题，方便的话留个电话啊，我们给你连个线。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换接二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1: 嗯，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1: 我姓郭。
0: 嗯，郭女士您好，您是哪里的？
1: 你好，我就在盐湖区的。
0: 嗯，有什么问题您说？
1: 就是我们我们自己有个小院，小院的名字写的是我婆婆的。
0: 嗯，
1: 现在因为是我们是弟兄两个，分给我们弟兄两个了，在那住着的。
0: 嗯，
1: 但是呢，以前办的证是我婆婆的名字。
0: 嗯，
1: 我们就想把它，就是说哪怕就是换改成我们名字，或者再改成我婆婆的。但是我婆婆2000年办的时候和我们这个买的这个，她办了一半，就买的院籍和她办证的那个不符。实际面积是390多平方，他办证只办了个200平方，因为2000年办的时候老太太也不懂，大对头说啊，你办好了拿回去，他来看也不看，那个上面东是谁西是谁也没具体写米数，2000年的证哈。
0: 嗯，
1: 但是现在你去那补办成这样，大厅就说的是合着不符就不给你办，就不符合那啥。
0: 嗯，你们是想把这个名字改成谁？
1: 改成我现在我们弟兄两个吗？
0: 啊，改成你们弟兄两个，但是呢就是面积不符是吧？
1: 啊，对，
0: 嗯，是哪里的小院？
1: 就是咱们的槐树洼小五队。
0: 嗯，槐树洼这块的是吧？
1: 对对。
0: 嗯，侯律师，
2: 他这个当时，给婆婆办这个，当时是通过什么？是买别人的还是这个小院？
1: 对，他这个是就是我朋友买的时候，人家上面就写的是东是谁西是谁，这个不是18.7米的宽度，长度是21嘛，这就有上面都写的，而且上面还盖了咱槐树洼东城槐树洼这个章，就是槐树洼小五队的章，知道吗？因为买这个都是要通过大队啊这些啊。对，92年买的，买的时候是92年买的，办证的时候是2000年，咱们玉城市才开始通知办证啊，才给我婆婆说，我婆婆那就掏点钱去办，办完了掏多少钱一办，就是当时也不知道咋就给办了一半，她也不懂就拿回来了。后来我们这不是才到我们两个儿子手上，这不是房子盖了，现在你看他面临着，他也我公公都不在，我婆婆也84了，就是这后面的问题，我们一拿出那证，就可能就不符了嘛，也已经分家了，那我们肯定是想都弄到我们两个儿子名下。但是现在你过去像不管是给我婆婆把这个证补办呀，不管是不是过年都不行，因为你这个证和院不符，人家你找谁也不行，你找土地局啊就给你推到市政务大厅，市政务大厅推盐湖区，盐湖区我们遇到市政大，我听他说这个你真的是没法办，因为你当时是办了一半，可是你当年办证92年买的地，2000年的时候咱们国家政策它应该是就大家都不太懵懵懂的那种，2000年嘛，你这太早，哪有都要给你证，以为就所有的证，哪知道现在掰法律扣文字呀，哦你这证只办了一半，你就没法再补了，这以后就说不清了，弟兄两个都想要这个证，那你说他就没法弄嘛。
0: 嗯，你们现在是实际占了300多平是吗？
1: 对，就两个院子。
0: 办了200多平。
1: 哎，只办了200平，200.4，200平，就一个院子。你现在就差一个，你就怎么就？
0: 是差了一个完整的院子，还是说就是整个院子差了一部分？
1: 你差192平啊！人家只说张金梅，只说我婆婆的事儿，就不说你两个儿子的事儿。你现在
0: 是一个院子吗？是一个
1: 院子，对，一个
0: 院
1: 子，现在我们干成两个院子了嘛，因为是分的弟兄两个了。
0: 以前是一个院子是吧？
1: 哎，对对，现在分成两个弟兄两个盖的。
0: 嗯，
1: 是吧？
0: 你们这300多平的是谁测量出来的？是刚才？
1: 300多平是我婆婆买的时候呢，这上面就有米数嘛，实际是多少就多少。
0: 哦、
2: 是你们
1: 啊？对。
2: 买的时候签了一个协议，上面。
1: 对。
2: 然后你刚才说这个协议有还有谁的盖章？
1: 有槐树洼小五队东城那个吗？
2: 对。
1: 你现在去找的人都不在了，
2: 对，
1: 因为他都不在了，人家谁也不给你管这个事儿，说你这太早了，我们也不给你担这个责任，那你不担这后代，你现在知道你也知道经济这么在咱们政策这么紧，人家一步都推，说这不可能，我们只认这个国土资源，国土资源就是2000年发的，它就是个200平方，现在到我们两个儿子了，一人一个院，都你说这咋分就分不成嘛，你说这边没这样，这边没这样。他说不清啊。
0: 嗯，何律师，
2: 他这个严格来说他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这个
0: 他是一个政策上的一个问题啊。是

0: 前遗留的一个问题，主要是
1: 对，
2: 哎，对，遗留问题不能解决掉，解决不了，就是好像死结，走到哪都是死结。
1: 对，
0: 嗯，反正就是当时办了这个之后，然后您的婆婆还有家人其实都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是吧？
2: 对对对，大家都不懂，我那院子放了可久都没干，那是后面咱经济好了。啊，那啥呢，才去盖它。盖完以后，
0: 我想问一下郭女士啊，就是你们当时除了就是一开始拿这个协议上就是算出来是300多平，你们现在有实际测量过吗？就是具体的你们确定的现在居住的面积到底有多大？
2: 就是300多平，因为我们交热力公司的，还有那去还有去大兴他们也来测量了，人家就说的是啊，你这个差的太多了。意思就是要是差个一二十平吧，我们给你们补一补。你这差这么多的，这政策实在是没法补。就是市政大厅的人啊，咱们也给人家想办法，找关系给人家说。人家说这太多了，实在是没法给你想办法。
0: 我是说你们后续就是实地的测量过，就是300多平是吧？
2: 300多平，因为咱们有暖气嘛，每年要交暖气嘛。
0: 我知道嘛，暖气肯定是根据你们之前的这个就是协议上写的。
2: 不是，你年这
0: 就是测量过的，
2: 测量公司啊，到实际里面看你的实际面积嘛。
0: 行，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复杂一些。行，我们明天问一下吧，问一下这个相关部门是怎么回事儿，看有没有其他的解决途径。
2: 谁能解决？谁都不能给我们解决。就好，你这后代挤挤代代就完了，你就这一半冤，好像我们就是违法的。其实我们真的是自己的东西，也说啊，2020年办证那会早，谁也不懂啊，一直拖到现在。
0: 协议那些什么都在，是不是？
2: 在，
0: 还有每年交暖气的这个都在，是吧？
2: 在。
0: 哦，黄律师，像这个有没有可能就是从哪块突破一下？
1: 这个的话，就是2000年办的时候肯定要有测绘，当时的测出的面积就只有200多。
2: 他对呀，200多，可是队里当时他买的时候是买的是就是据你说的300多嘛。
0: 嗯。
1: 对，一个是他这个时间一点太长了，
0: 对，
1: 肯定要翻之前的档案这些。
0: 对，看当时测绘的时候为什么办了200多，他应该是有一个实际的测绘嘛，是不是？
1: 对，而且当时可能交涉的这个人都不在了。
2: 不在。你现在就是队长的孙子是队长，现在你给你现在的队长说一下，现在队长，那我爷爷手上的事情我知道，这就你家院子，你还知道，都知道，村里人都知道，你们住上就行了嘛。而且满村人都没有证啊，那你能说那干啥了嘛？你关键是现在弟兄两个就涉及的，就是都想要这个证，你说是吧？到时候这，你说这属于谁的？都想要，比如在买卖或到孙子手上，你这个就想都想要这个证合法的东西嘛？
0: 对，关键是买卖的问题。其实你们兄弟俩的话，这个面
2: 住也就没事，
0: 对，协商这没啥，关键是一个买卖的问题。
2: 对，以后到。下在手上更是麻烦事儿，他有可能测了一些法律，现在都是说法说证嘞。你到你的大厅一办，人一查电脑上，哦，就是这啊。
0: 对，是。
2: 你所以说这块就把你卡住了，所以说可是我们去。
0: 郭女士，你是这个盐湖区槐树洼这个
2: 小五队
0: 的是吧？行。我们下去先咨询一下，先问一下这个事儿，好不好？
2: 看我们这能处理还是这怎么办？给我们建议，我们还能就以后就这样子的，还是说我们应该做个公证？公证也不行，我们也问公证了，公证人家说人不在了才公证了。我婆婆不在了，那你更说不清楚了。
0: 嗯，
2: 她本人现在还活着，人家有些事你还知道。
0: 行，
2: 你等他人不在更没法说了，是吧？
0: 行，我们先来咨询一下，好不好？
2: 那我等电话是吗？
0: 好嘞，你等电话，我们咨询一下，完了给你回复啊。好嘞，
2: 好，麻烦你了啊。
0: 好，再见啊。嗯，
2: 再见啊。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换接三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魏先生。
3: 哎。
0: 您是哪里的？
3: 我现在在山西盐湖区，云南盐湖区。
0: 啊，盐湖区的，您说。
3: 那个不是去年就是这，相当于是我是12月24号去那个山西爱世家园养老服务合同部室店，在那去上班了，上到一号。然后不是让我休息，说庇护一号开业了，我去庇护一号。然后9号的时候，他又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合同护士店上班。在20几号的时候，不是，我也听他们说工资不好发，然后我也就我说他不好发，他肯定他早晚都得给啊。然后我就干了，然后20几号的时候跟他要12月份工资了，那时候不是特别忙，他然后过了几天28号的时候给我了。那后面的时候我听我给他干到2月10号，就是腊月23吧，24，然后停了。他说是2月14号，就是腊月29给工资，然后

0: 29道的时候，那29道是说，又说真哦，就是那个民政局的钱没下来，怎么等过完年初十给你，怎么，反正就是一直拖到现在，都没给我。
1: 你在这中间有没有采取过什么样的措施和手段？
0: 我然后就是打那个劳动监察那个电话，他让我找，就是前几天找社区主任跟他联系了，然后他说是5月10号给我工资，然后5月10号就是社区的王主任打电话，他说哎，今天是礼拜天，那个我怎么财务怎么不那个说11号礼拜一给，礼拜一呢，然后打电话不接还是怎么，反正是昨天打电话了，王主任说是哎，人家不是说把你钱转过去了吗，转了一部分，然后结果呢现在还没有，我在就是给他的银行卡上面微信上都看了，一分钱没有，打电话也不接。然后我今天打电话，他现在他也不接我电话，他那天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说是哎，你跟那个你都给我告到社区了，你让他跟我联系，我不跟你说。
1: 那你把这个情况跟社区说了吗？
0: 我跟社区说了，王主任这样打电话他有时候也不接。
1: 侯律师。
2: 他这个就是讨要工资，这个这属于这个就是劳动争议。
1: 对
2: 劳动争议现在就是他解决还是通过这个就是
1: 社区
2: 人社局了，劳动监察大队了这些来反映，就是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可能就只能走这个仲裁了。
1: 劳动仲裁是吧？
2: 对
0: 劳动仲裁这方面，因为当时就是也是试用期，然后一个没有签订那个劳动合同，还有那个叫什么，我走的时候我也忘了拍那个当时的考勤了。没有这什么，没有就是文字性的东西。
2: 他不是
0: 现在只有跟他要工资的电话录音。
2: 对，录音也算证据。还有就是他不是之前给你发过工资吗？
0: 发的他是通过那个叫什么给我的，他是让那个出纳出纳给我转的，拿微信转账的，
2: 个人转的。
0: 对。
2: 也没有合同，没有跟前没有考勤这些证据。
0: 对，我当时没拍。
2: 对，
0: 但就有一个就是跟他要工资的电话录音，然后他给我说多少钱，都这个录音都有。
2: 对，现在就是录音也算证据，这个也可以证明。然后第二个就是咱看把这个证据再完善一下，刚才那个考勤看自己再看还能够把这个补上吗，这个考勤这块证据再完善一下。
0: 你现在去人家的那个叫什么也不会给我拍那个东西。
1: 你有其他的工友吗？
0: 其他工友这就是河东故事那个店，那个就我知道的几个全部不干了，都不干了，因为工资都不好要嘛。这是前几天打电话，就是我打电话为那个就是出纳的，在我们都是那个店，他在兼收银了。他那个他给他打电话，他说给了他一部分，说就是五一以前给了他一部分，但是他五一以前说哦那天给我让我去安逸店取了，然后打了一天电话，最后一直不给，然后我不是联系了那个社区说的，王主任说的时候打电话打通了，说是啊他把钱花了，马上没有，说10号给，然后就这一直就拖着。我现在我不知道他说的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就没对我来说现在已经没有信息可言度了。
2: 对，
0: 王主任也那个说的啊，怎么这种人啊，没办法，我再打电话催吧，看着怎么弄了，人也不见不到人。
2: 对，你这样就是。建议你走这个劳动仲裁吧，把那个录音作为一个证据，先把这个程序启动起来。然后，对于这个考勤这块的话，到时候，比如说仲裁，可以让仲裁来向对方来调取这个证据。
0: 行，就是让我直接去那个盐湖区劳动监察大队。
2: 对，劳动仲裁院、劳动仲裁委员会。
0: 在你可以给我一个地址吗？
2: 他劳动仲裁委员会之前在那个清真寺那块。
0: 清真寺那一块。
2: 对，
0: 就是运城市盐湖区劳动仲裁还是
2: 盐湖区劳动仲裁委员会。
1: 先不用吧。
0: 先不用。
1: 因为这不是还得花钱吗？

0: 找律师，你后续程序还得再花钱。你先试一下劳动仲裁吧，你工资。
1: 因为你涉及后续要涉及，你如果请律师的话，肯定涉及到一个成本问题。
0: 嗯。
1: 你签的工资多少钱？你请律师多少钱？这个成本问题，你自己先去那个地方，把你的情况、把录音、把这个都拿上，然后自己先把这个，自己也可以把这个劳动仲裁，先提，把这个程序先启动起来。
2: 哦，好的，行，谢谢啊。
0: 嗯，好嘞，行，嗯，好，再见。
2: 好，再见。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后台听友的留言。这个帮助建筑王月说，你好老师，律师帮助小王来打卡。哎，好嘞，收到梦打卡。好，收到李徐老师侯律师汉唐园打卡。哎，收到。好，我们来看一下句号说怎么打卡，已经打上了啊，你已经成功了，一切因你。哎，发了一段话啊，让我们和安娜老师好一顿猜啊，说之前的一些留言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北乡老冯打卡。
3: 早上好，两位老师还有我亲爱的朋友们，北乡老冯在北乡公园山道打卡。
0: 哎呀，好激情啊，我们通过这个比较激情的这个打卡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非常感谢大家。又到这个我们的王姑娘给大家带来的美食秀了，稍后呢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侯江波侯律师，感谢侯律师，明天见，拜拜。
1: 再见。

0: 绝内耗，拒绝 PUA， 拒绝道德绑架。但是美食怎可拒绝？
1: 上班为生活，下班为自己，快快变身吃货，跑进我们的圈子里，唯有美食与快乐最值得。美食欢乐颂。
2: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3: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

哦，直播间来到我们的后台留言打卡了。孙栋说，千古难题，今天吃啥？打卡打卡。也不算很难，如果你来到我们节目组的话，你就会发现每天中午吃什么，那都是多的数不过来，你只会想着哎呦选择哪一个，而不是说不知道吃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多力量大嘛，一个人说一个美食，你去选择一下不就 OK 了吗？爱跑步的张先生说，主播少了点啥。哎，我真的决定就是要专门拍一期视频，专门给大家整一期直播，告诉大家我去痣了，我点痣了。妈，就这个小事儿，你说我还值得浪费点公共资源吗？啊，咱这流量这么好吗？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尤其是细致入微的这种观察和关注，谢谢你们啊。那我们今天也开了抖音直播，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拌饭不拌嘴，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有看到很多好朋友，就是老朋友都来了，这个魔兽卧龙也是老朋友吧。一合成说，王姑娘久违了，漂亮永远18岁啊。想一想自己在电台也待了10来个年了啊，所以说从一开始认识我的，从一开始我们相识的这些老朋友，再一次来到直播间之后也会恍惚，会恍惚。为什么？就现在的这

0: 我能够冒充谁，我还蛮好奇的。我有这样的资本吗？杨奥头没烦恼在我们的后台说，王姑娘明天北张逢会嘞，你不来赶会吗？用我们新疆话就是背着逢会里。因为每天要上节目，我真的是没有时间去呀。周林说，九儿你在哪儿点的呀，推荐一下，我也要去。哎，这好说，挺好的，这不是说是广播里边读吗？啊，你们瞅一瞅，来我直播间瞅一瞅，我啥也不是。他说的这句话，我能播吗？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3: 而积极的人会，
5: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3: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3: 而积极的人会
6: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3: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3: 而积极的人会
6: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3: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7: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8: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7: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
9: 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1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1: 谁？是谁？
1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1: 往下看。
1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啊？
1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11: 问问自己吗？
1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而不柴这四个字，我已经两天没怎么好好吃饭了。这对于一个吃货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折磨，是一种极大的考验。所以我决定今天中午我不要这样了，我觉得也可以了，差不多得了。我今天中午呢去吃个什么呢，因为昨天不是跟大家聊到说是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要在一起聚餐吗，咱们在一起聚餐，我要出的那个菜就是山泉水炖土鸡，我今天中午就去踩点，我把鸡和水带上，我先去那个点先整上这么一波，我自我感受一下，好的话我给你们发个抖音行不行，同意的请扣个一。红运修脚说，王老九你想的太周到了，我们看看自己的收入心就凉了半截了，不需要空调谢谢。你那是心凉，我不让你心凉，我让你心是热的，然后

有朋友问到说是嘉比呢，嘉比哥他这两天请假了，家里有事儿呢。美的空气能说，哎呀，你们就宠他吧，这怎么能是宠呢？大家伙是客观的、科学的、认真的，然后正常的对待啊。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哎，我们其实今天那个小黄车里面依旧是放了水的那个链接啊，需要买的话可以直接去买。

0: 漂亮正直的小姑娘的直播间里边，你们都是正直的，都是善良，都是可爱的，都是漂亮的，都是优秀的啊。我们都一样，我们不都说了吗，就开直播的时候得叫家人们呐，家人们呐，那咱们都是家人们呐。葛润啊，讨厌，我觉得这个网友们可讨厌了，因为我们自从开了直播之后，大家能够看到我们就是在直播时候的整个的动态，就比如说你的一个动作啊，你的微表情啊，然后你的整个着装啊，你的妆容啊。哎呀，这个葛润他怎么说，他说你这睫毛比我命都长啊，真好看。刚接的，现实生活更好看，那就是这个光打的我这睫毛像个小扇子一样，那现实生活中大就是芭蕉扇啊。十三说九下巴，我下巴咋了？十三啊，也是老朋友了，对不对？是不是发现我有点不一样了？你们怎么才发现呢？我正月初八那一天我就改变了。已经沉睡旅入蓝。徐燕杰说：“把家比的电话给我报出来，我给他打。”我不敢，我害怕呢，我怕他打我。我可害怕了啊。还有就是要跟大家说什么呢，因为最近不是天气热嘛，然后很多人想吃那个槐花又吃不上了，怎么办呢？不要忘记啊，福通会的那个槐花饼还是有卖的，如果想买的话也可以去福通会感受一下。我们都知道福通会其实也是百年老店了嘛，很多这种男士细点在运城做的也是非常的棒，这么多年了，逢年过节谁家不整点这个福通会的东西呢，对不对？那绿豆糕啊，还有那就是状元饼啊，牛舌饼啊，都不错啊。喜欢的朋友们也可以去福通会就是买。听说那个福通会他们就是总店是比较好逛的，为什么？总店里边的样式啊品种啊非常多，你去逛一样买上一块儿就挺丰收的。各大超市应该也能买得到，但说实话我这么久了我没有去过总部，我总是在超市买点什么绿豆饼啊之类的，然后逢年过节的时候总有就是单位发一点啊，朋友送一点呀。福东会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就想到了就是说这生活需要一点甜甜的，那么就来一点福东会。威望说，哎呀，我在车里一直听广播，这直播间各种夸美女，我必须搜直播间进来瞅一瞅。我想春山。是的呢，直播间现在有一个年貌十六，貌美如花，正直善良，优秀可爱，漂亮俏皮，还有什么词儿形容的这个小姑娘在给大家直播，欢迎大家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拌饭不拌嘴，谢谢你们。嗯，
1: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2: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

0: 们总爱说慢点啊，
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6，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刚有在听歌的时候和大家在直播间聊得还蛮嗨的啊。这两天不是我一直在团队想着一件事儿吗？就是和大家能不能就是在线下一起做做饭呐、啊，然后聚聚餐啊啥的。然后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吃货两个字，你就会得到一个小小的惊喜。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谢谢你们。就刚才和大家聊天的时候，嘉比哥给我发信息了，你们知道，你们猜一猜他给我发的是什么？这家伙真是的，你说他这么操心，他就来上节目就行了，哎，请什么假？多负责任的一个人啊，多负责任的一个主播呀，怎么就是狠下心来请假呢？人说了说，王姑娘啊，你记得你给听友们说，想吃好吃的一定要去孙老二他们家好吃那烤串的臭豆腐啊，那些个好吃的啊，你那天没去，你遗憾，你要和听友们一起去品尝一天。我说行，没问题，那孙老二的就是好吃，那小烤串的，尤其是那羊肉泡啊，那汤浓的呀，白汤啊，那肉味儿啊，那香味儿啊，那可叫一个足。因为那天嘉比哥跟我说，他去吃的时候有一道菜就是很让他惊喜，就是那个臭豆腐嘛。所以说大家如果去到的话，一定要点上那个臭豆腐。我说是臭豆腐，他说是像臭豆腐的形式，但不能叫人家臭豆腐。然后也有一些河东菜呀、羊肉泡啊，还有烤羊肉串啊，都不错。他那烤羊肉串不是那种特别大的串啊，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吃那个小一点的烤羊肉串的，因为肉小块一点的话会比较入味一些，就吃起来更带劲一点。所以想去的话去孙老二，就在那个中医医院的北边，中医大道上，中医医院的北边，想去的朋友们可以感受一下。还有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们的小黄车里边不是有挂了这个水的链接吗？这个水我个人比较推荐3号链接啊，我们总共挂了4个链接，我个人是喜欢3号的。我这个人吧是爱憎分明，喜欢哪个就直接给你们说，也不是说全推啊。我喜欢3号是因为3号是红色桶，就这么简单，然后它便宜，31块钱可以买到4大桶，一桶是15升，然后每个桶都是一次性使用的，并且是送货上门， buff 叠满了，太棒了。喜欢的去整吧啊，人手一单。还有不要忘记啊，在我们后台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了。我想吃山，介绍一下中午是什么呢？中午，我今天中午啊要去给大家找踩点儿，踩什么点儿？就是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然后我是拎上一桶这个山泉水，再拎上一只鸡，我去整个山泉水炖土鸡，我先练练自己的这个手艺，我把我这个手艺练好了，我到时候要给大家做这道菜，我到时候要给大家呈现这一道美味呢。所以想要尝到这个美味的啊，你就后台回复吃货就行了。也感谢大家能够驻守在我们的直播间，驻守在我们的后台，谢谢你们。哦，你看到了，就有这就是聪明的朋友，你像那恩呐，那智商啊，那全呐，智商，我念的你这名对不对啊？如果念的不对的话，请你原谅我。因为我从小老师就教我识字不识字半先识半个字。吃货我可以帮你生火，木易杨，这个是杨先生吧，可以没问题，因为那儿就是有一个泥，我准备再用泥。

你糊一个炉子，你糊一个大锅台，然后再整个铁锅，还确实是需要生火的朋友，大家报名吧。你有想生火的，劈柴的，倒水的，就是还有就是那个什么处理鸡的啊，切块的啊，那我这个大厨就有这么多这个副手，挺好。不错不错不错啊。有朋友问今天中午吃什么，我刚才已经给大家汇报了我今天中午吃什么，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该我问你们了，你们今天中午吃什么呢？我建议你们把这个肚子控一控，把这个油水控一控。为什么？你把肚子控一控，把这个食欲收一收，在接下来某一天我请你们吃这个山泉水炖土鸡，你就会发现它有很美味了啊，你就能多吃一点了。这两天都控控食儿，减减肥哈。但其实对于我们运城朋友来说，中午要吃的话就是一碗面，就很简单，很容易就解决了。但是这一碗面呢也很有讲究，你说你是吃炸酱面的、浇面的、刀削面的、刀拨面的、关刀大面呢，还是说那个吃捞面呢、吃炒面呢，还是吃蒸的那种面条呢，各种的吧。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什么呢，我超喜欢吃那种细面条，就巨细巨细的。我最近在网上，因为之前不是跟大家聊那个就是各地方的特产嘛，就有一个地方应该是河北那边嘛，是工面，超级细的手工面，就特别特别细，细到哪种程度呢，龙就是毛细，像毛细那么细，然后它久煮还不会嫩，我就比较喜欢吃那个，就我家里买了好多。但是有一个点，就是那个宫面啊，它的钠含量很高，就里边放了很多盐。我比较喜欢吃这个，还有吃那个线面，就反正比较细的面吧。有的朋友就和我不太一样，他就喜欢吃比较粗一点的面条，你不像大盘鸡里边那种拉条子啊，还有饸饹面呢、啊，这个都。

0: 您直播间搜索一下拌饭不拌嘴，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说。兜里就五块说，孙老二在哪里啊？中银大道中医医院的北边。
1: 101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5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1300。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4: 不持续为您
3: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5: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6: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5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
1: 春风得意正少年。
0: 问大家伙儿中午吃什么，总有朋友给我认真回答了。孙梦梦说什么呢？今儿中午咱吃个西红柿鸡蛋炒面。这西红柿鸡蛋炒面也可讲究呢，就是你炒的这个面一定是不能汤汤水水的，要黏黏糊糊的。但是西红柿呢又特别的爱出水，所以这个也要考验到一定的技术问题了。我吃炒面的话，我就喜欢吃那种黏黏糊糊的，就每一根面条上都挂满了芡汁儿，每一根面条上都均匀的挂满了我们的汤汁，不是那种水水的。炒面其实也蛮好的。我刚刚不是喜欢说我喜欢吃细面吗？其实细面接下来就是炒面了，特别粗的那种面是真的吃不动吃不来。你像之前有在抖音上刷到很多博主，很多人去西安吃那个特别粗的那种什么狗舌头啊，还有那个特别粗的那种面条，在我的概念里那简直不就是吃面棒子吗？井底之蛙说打卤面，打卤面也好吃，太原的打卤面就蛮好吃的，那个卤子就稠稠乎乎的。我特别喜欢吃那个卤子里边的木耳和腐竹，我上春山，我觉得那个好吃。城市摆渡人说，我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啊，就是把你这刘海剪了，因为他们都在说我这刘海长了，怎么都不适合眉毛齐平了。我感谢大家伙儿就那么关注我，哎呦我的天哪！所以以后开直播我一定要注意到细节。我跟大家官方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这刘海长了，是因为我托尼老师前段时间去结婚了，没有约上，然后结完婚约他吧，他又去度蜜月了，没有约上，度蜜月回来吧约他，他又说他在丈母娘家是这嘞是那嘞。没有约上，所以我就任由它成长的，刘海长一点，能遮住我的一些美貌吧，不至于让我的美貌散发的如此的，就是激烈。月天杨柳醉，春烟三月三来山。正说宇都有一家打卤面，想吃我给做。哦，宇都那一家打卤面其实就还行。就我们家其实我婆婆人家就特别会做饭，就我们想吃什么我婆婆都能给我们整出来。哎呀，导致

0: 我现在也是想吃什么吧，我自己也能怎么着我都能整出来，你说说吧，咱这天赋就在这儿呢。少年摇摇头没烦恼，在后台给我发了一张照片，说是王姑娘，如果我们聚餐的话，我给提供赞助一个炉子。他这个炉子还蛮可爱的，胖嘟嘟的，但是我说实话，就你这炉子就够你一个人吃，咱要是聚的话得十来二十个听友的，你这炉子够谁吃啊？我得去现场用那个泥糊一个特别大的那种土炉子，就类似于烧柴火的那种，那种做出来的饭劲大好吃。我想加入我们这个活动的可以在后台回复吃货啊，摇摇头没烦恼，我都跟你说了回复吃货，你这你是想不想真心赞助你的炉子呀？他说那个西红柿炒鸡蛋面不就是羊四四鸡蛋捞起子吗？我上雪山约你来见，正说你如果想吃打卤面的话他就会做，那你很厉害呀，专门学的复刻成功了，那你厉害厉害，真的是厉害。我觉得你好像在各方面都发挥的挺好的，各个方面啊都挺擅长的，目前我还没有发现你有什么大的缺点呢，你赶紧把你的缺点暴露出来让我发现发现啊，不然我觉得你太完美了，我会嫉妒的。请叫我大名说给我炖一锅鸡汤让我补补。你怎么知道我今天中午要去炖那炖鸡呢？我今天中午发抖音啊，你们一定要记得看，我今天中午就是准备整这个呢，就是山泉水炖个土鸡。想参加的都可以在后台回复吃货啊，让我赶紧打开手机看一看有多少吃货已经到达目的地了。还不错还不错啊。天空说运城热不热？蛮热的，我穿的这个其实是防晒，但是它其实不怎么透气，很热，短裤短袖啊，今天好像三十来度呢。迷恋说炖鸡啊，那必须啊。请叫我大名说腿骨折就想这一口，今天中午去你家。哎，我不在我家做，今天中午我去踩点呢，不是和大家说了吗，我们要一起去做大锅饭，我们要一起去 happy，所以说想要一起 happy 的记得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吃货两个字好不好，然后我给大家准备一道菜，然后你们各自都准备准备自己的特长啊，没有实在是不会做饭的带着嘴就可以了。那老说吃货吃货，那不一起吃能怎么叫吃货呢，对吧。迷恋说今天阴天不热，阴天才是闷热呢，反正我们直播间挺热的，我开的空调16度。请叫我大名说那去不了腿折了。好悲伤的话题你是如何轻松的给我们讲出来的，你好好保养好不好，我们到时候给你打包一份。李哥说二里半那小伙儿哪去吼什么，你问他哪去了是吗，他下午的节目。未来未玩来说一个人啊，是着呢，那不是一个人是一个仙女吗？我不是一个人我是一个神仙吗？我不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什么呢，我祝福一下你让你康复，希望你赶紧康复，因为就是伤筋动骨不是100天吗，我希望你一个月就能好利索了行吗，好的利利索索的。迷恋说你是吉祥物，谢谢你们，我希望我是大家的吉祥物，那太好了。摇摇头没烦恼说王姑娘那炉子是烧柴火的最大号的锅。8尺的锅，那你那锅还是不够大，我要的锅特别大，我今天下午去给你们拍照，我现场怎么给你们盘炉子啊。
1: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

0: 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
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
2: 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05，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
1: 你难得眼春风得意正少年。
0: 芝芝说，我每一次在车上听啊，都有延迟，都听不到。现在在直播间里说的。因为这个抖音直播间它是比较快，它是实时的，那如果慢了就是你的流量或者你的网卡顿了。但我们电台是有稍微是有点延迟的，它必须延迟，为了安全起见。谢谢新友在直播间夸我，谢谢你哦，也非常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了，董国强、花卉啊，欢迎来到直播间，来直播间别走了啊。今天中午跟大家其实有的没的唠了挺多的，开心就好啊，因为我们吃中午饭之前一定是要有一个好的状态。我跟大家讲一个就是可有意思的事情啊，就人在吃饭的时候是不能生气的，就如果你经常吃饭的时候生气，你很容易就是得这个肠胃方面的问题，就是人他其实就是情绪的产物，就你一定要让自己开心，让自己就是状态好，这样吃麻麻才香，喝啥啥才辣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大家伙儿吃饭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好的心情，如果你今天心情不是很好的话，那你先别吃，你别吃，你先来我直播间，你开心了你再吃，好不好？各位，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绝对是有道理的啊，不用回复我没有道理。就很多人说他胃不舒服，胃不合适，很多人胃病就是因为长期这个状态不好，心情抑郁导致的。芝芝说我们这边几点才下节目，咱们这边12:30啊。未来未玩来说觉得有道理的，掌声。奢求你们的掌声太难了，我自个儿来音效吧。未来未玩来说，你应该说什么呢？我要喝一口天天一泉，真甜。因为我刚才不是有在广告期间的时候说，你们别走啊，我去喝一口水，口干舌燥的。我喝的这个水，我实话实说，我喝的这个水不是天天一泉，因为我是热水，我要泡那个泡茶呢，喝的是单位的那个饮水机里边的水，它泡出来的茶就是那种感觉啊。如果用天天一泉的话，我就得再整一个那种饮水机了，就是耗资太大了。所以我们喝天天一泉是喝凉的，是天天一泉，热的就是喝单位的那个水。所以我们的购物车里边那个链接，大家如果想购买的话，直接买3号链接就可以了。是三号吗？我瞅瞅，咱这个真随意，生气、忧郁、哀伤都会伤脾胃。是的，是的。真的是这个样子的，深有体会。所以要让自己心情好，一定要让自己心情好。有的朋友说，哎呦，美食秀你不是说美食吗？你总是逗我们笑，那我不就是为了让你吃得更好吗？让你的状态更好，你才会吃得更好啊，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要整，就是要医病得先医你的心啊。小空白在后台说，这老头乐又开始遍地跑了，闯红灯，斜穿马路逆行，那什么时候开始查呀？

0: 茶，我觉得其实平常心是最好的对视的，生活若无事，平常就是福。二月天是芝芝这样说，每天开开心心的就行。真的，其实你看我今年30多岁了，我有时候也在想，你说我们一直在追求，一直在忙碌，一直在想要索取一些什么东西，但到最后你才会发现，人在什么时候最棒呢？就是你开心的时候，无所求无所欲的时候是最开心的，就是平平常常的那种心态是最棒的。重逢得一种少年，但是人非圣贤啊，怎么可能没有欲望？人如果没有欲望的话，也就会失去一些对生活的期盼了，把控好这个度就 OK 了。但是人不能没有欲望啊，人没有欲望的话你就废了。吃饭呢，你说整这些个的鸡汤，我今天中午不就炖鸡汤吗？我在这儿熬什么鸡汤？想喝这鸡汤的，你在后台回复吃货啊，心情好了我就请你们喝鸡汤。今天我们开了抖音直播，其实抖音直播一开始这个数据还蛮好的，然后到现在数据没有刚才那么好，但是也非常感谢大家伙能够一直在直播间支持守护，谢谢你们。大家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拌饭不拌嘴，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咯。不要忘记啊，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吃货，就是我们那个正儿八经的后台啊，回复吃货两个字，你会得到惊喜哦。不骗你不骗你，漂亮的女人不会骗人的啊，不漂亮的女孩。啊，突然直播间来了这么多朋友，瞠目结舌了啊。
1: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2: 4000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土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3: 南方之熏习可以解无名之运习，南风之实习可以赴无名之才习，
2: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3: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2: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4: 时光流转4000年后的今天，
5: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0: 如今在虞舜的故乡运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静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

众平台上，在微信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之后直接留言打字吃货就可以了。追花船不管今天中午吃什么，还是那句老话，心情要好，吃什么都要心情好，别管吃啥啊，那都是为了填饱肚子的。但真正让我们充斥我们整个内心的是状态、心情和情绪啊。来看一下今天天气怎么样吧。今天呢是5月13号，晴转小雨。今天还会有雨吗？看起来天挺阴的，但蛮热的啊。最高温是31度，最低温18度，小于3级的微风。那明天14号小雨转晴，最高温28度，最低温18度，小于3级的微风。后天15号依旧是有一个小雨的天气，但会转成阴天，最高温30度，最低温20度。这两天天气还可以吧，不至于到夏天那么的热，但是也逐步开始了，朋友们，大胆的迎接我们的夏天吧。今天的美食秀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了，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明天见喽。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此刻向未来启程。

0: 12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2:37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大家好，我是大鱼儿。这两天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人啊，不能停止向前。我就在想，这国庆节怎么还没来呀？我的爱国之心都已经按捺不住了。真的是踩点的一生啊，踩点起床，踩点上课，踩点上班，踩点下班，踩点赶车，我一生都在踩点儿。我觉得我自己比小偷还擅长踩点儿呢。我知道现在收音机前肯定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啊，都特别爱追短剧，而且沉迷短剧无法自拔。这些年来啊，你会发现在线媒体变得越来越短了，看起来呢越来越快，但是呢视频

还是游戏广告，这挺难的。就连之前说自己无广的红果，现在慢慢的广告时间都越来越长了，从最初的无广告变成后面的三秒广告，变成后面的六秒广告、七秒广告，第三呢、啊？我就说我怎么今天坐在这儿就感觉气场不对，感觉很疲惫，能不能上一休29？真的有点撑不住了。可能真的是因为没钱吧，所以才活得这么低能量。有没有发现啊，当打工人说出那句等我发了工资这句话，就好像是自己要东山再起一样，那工资就是救济粮啊。

0: 的12:40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1.9 兆赫运城文艺广播，洞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梦想家。中午好，各位，我是大鱼儿。其实有的时候啊，真是不能怪人家说你哎没钱什么的。你想想，把那个游戏充值跟奶茶戒了，好像就跟赢财神似的，发现没有？反正啊，钱不在我手里呢，我心里不踏实；钱一在我手里，我就不安分。所以，可不可能就是让那个钱呢，它源源不断的到我的手里呢？时候看看身边的朋友买房了买车了，再看看自己，又买了一个可爱的钥匙扣呢。
1: 101.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商家。

0: 烦我了。
1: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2: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3: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0: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4: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0: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没有人。
1: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

本土航位哪家强，运城炒货富力强啊！再一次感谢富力强炒货对1019品牌联盟的冠名播出。又到了富力强时间了哈，那这个时间段呢，依然是要和各位来分享一下富力强最近一周他们主推的活动啊。首先周三会员日，今天就是周三呢，朋友们下午下班之后赶紧到富力强享受一下正品八八折，就全场除了特价商品之外都可以享受八八折的优惠，前提是你得是会员啊。办理会员特别的简单啊，我记得之前好像就是哪一次算账的时候，哎，就办了，办了以后你周三去就可以享受八八折的优惠了啊。那么在今天有哪些哎可以享受八八折优惠呢？大家进店就可以看到了，就正价商品都可以哈。那最近呢，他们在主推的产品分别是小龙虾、厚切酸奶，还有冰栗子啊。咱们今天从冰栗子说起，精选的是纤细的优质板栗，自然成熟，果仁饱满，经过高温蒸熟之后呢，再加上冷冻锁鲜，口感是相当的哇塞啊。他们家的冰板栗呢有几个特点，口感绝，甜度纯，吃法多，营养高，口感呢就像冰激凌一样绵密软糯，入口呢不是说入口即化，是入口微化，自带栗子的清香，甜度很纯呢，零添加防腐剂，就仅仅是板栗，所以吃起来呢甜而不腻，栗香浓郁，吃法也很多啊。大家很说那冰板栗怎么吃啊，不硌牙吗？哎，真不是那样的啊，解冻就可以即食，或者是加热啊，加热之后呢又有别有一番风味了啊，四季都可以吃，老少皆宜。最重要的是为什么这么多人爱吃栗子，是因为它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膳食纤维和维 C， 价格的话呢是49.9就可以买到3斤。除了冰板栗之外，他们家主打的夏季特色还有厚切酸奶。厚切酸奶选用的是优质奶源发酵的浓稠酸奶，加入新鲜水果坚果，厚切呢大概2公分左右，一层酸奶一层坚果，一共是4层，口感呢介于冰激凌和冻酸奶之间。那厚切酸奶有几个特色，分别是质地厚，低卡健康，场景广，整块厚切酸奶扎实绵密，入口顺滑，奶香醇厚，饱腹感很强。那即便是健身的朋友啊，减脂的朋友，因为它低糖低脂高蛋白又没有多余的添加，所以即便是有

0: 特殊需求的人群也是可以放心的去吃的。下午茶、追剧、代餐、聚会分享、冰凉解腻，这一口厚切酸奶能够治愈你。口味的话呢比较多，有椰子灰、芒果、火龙果、海盐芝士、红丝绒，前前后后加起来十几种，有传统的水果口味，还有大家在网上能够看到的网红口味。现在呢在富力强它都是现切现卖，现炒现卖的啊，价格的话也比较亲民，9.9一份儿。我说实在的，这个价格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感动，因为前段时间呢，我就为了上这个节目，你知道吧？因为我就想，我说咱们既然做节目，就一定要有对比，我不能在节目当中啊说因为人家冠名了，我就一味的说人家的好，那这个东西到底好在哪儿？我呢就买了一份富力强的炒酸奶，9.9一盒拼的，啊什么口味都来了一点儿。然后呢在某商场里面它有一个柜台也是卖炒酸奶的，我也买了一份。富力强的炒酸奶9.9，商场的酸奶29，贵了20块钱，但是分量呢我觉得差不多，因为它也是拿一个那种小一次性的小碗盒给你装，还没人家富力强的碗厚，没人家碗深。然后呢吃完以后我真觉得啊，就是人家富力强的那个炒酸奶真的就是我说到的一层酸奶一层坚果，一层酸奶一层坚果，因为它本身就是做坚果发家嘛，做坚果起家的，所以它的坚果可舍得给你放了，你是能够吃到酸奶当中的那种优厚的坚果的，还有一些果干果仁儿啊，水果都有。但是我在外面29块钱买的那一份，就是你就觉得它是稀稀碎碎给你撒上去的，不是铺上去的。哎，切的时候呢，你可能这一块有，那一块就没有了。所以呢，真的是他们家的厚切酸奶推荐给大家，主要是价格，真的是质优价平啊，9.9买到的比我在商场29还买的好呢。而且还没有团购商场，花我29块钱，我挺心疼的，说实在的啊。那最后呢要向大家重磅推出的就是小龙虾。刚才这个时间段上节目之前，我还翻了一下我的朋友圈，然后呢有很多开饭店的朋友饭店里面都上了小龙虾了，然后他还报了菜单的价格，108三斤。我这一看，108三斤，来自湖北潜江的虾道共作生态养殖，清水活水生长的富力强小龙虾，每只皮都是壳薄肉肥，早上送到仓储中心炸熟，下午配送到门店卤制，分麻辣味和蒜蓉味，在富力强只需要69.9就可以买到三斤，划算啊，建议大家都去选购一下吧。
1: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3: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2: 熬夜游戏，
4: Lady， 哎，
2: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5: 小哥哥，
2: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6: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7: 轻一点，戴耳机吧。

0: 一点儿，别人睡了。
1: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0: 嘘，轻一点儿，吵到别人啦。
2: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0: 嘘，轻一点儿，别人还吃呢。
3: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最新楼市资讯一手掌握，
1: 权威政策发布深度解读，
0: 市场动态追踪洞悉先机，
1: 房产信息引力无限，
0: 楼市演绎场，您身边的房产专家。

北京时间的13:06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中午好各位，我是大鱼儿。又到了我们的房产时间了啊，我们说吃好味住好房美好生活一步到位啊。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各位来了解一下当前的楼市情况。当然了，如果说您在楼市方面有任何的问题，买房的、卖房的、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了。

其实这两天呢，跟咱们的一些听友哈有聊的信任，大鱼儿呢也是从一个门外汉一点一点走到今天。平时呢一边关注很多这个房产类的信息，另外一方面呢也多跟身边的房产人去交流学习。毕竟做节目嘛，咱总不能听友问到你头上的时候什么都不懂，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和咱们的一些听友进行交流。然后我就发现哈，真的是让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吧。今天就借着这个节目吧，跟很多听友来说一说，就是其实我们都算是人到中年了吧，大鱼儿其实也不年轻了。有的时候别人问你多大了，我18啊，在你自己好好说多大了，25，但实际上大鱼儿今年已经30岁了。我觉得30岁对我来讲其实是有点步入青中年的这个阶段了，对吧？然后你会发现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拼命的去挣钱让自己拥有更多，而是学会减少自己的欲望，降低自己的心理预期。其实跟很多听友在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到了中年之后开始越来越焦虑。明明他们的收入也不错，工作也体面，家庭又稳定，但总觉得有差点什么，然后就开始看别人怎么生活的，想要提升自己的物质需求。最直接的就是他们看更大的房子、更好的地段和更高的配置，觉得只要物质生活提升上去，换大房子换到富人区，生活就是能够焕然一新。但是我比大家，哎，这个怎么说呢，虽然说没有大家，对吧，在社

0: 了，你的欲望让你的房贷更高了，装修成本更高了，物业费、水电费、取暖费全都跟着涨了。因为支出的增加，让你的现金流接近了零。以前啊，偶尔还能放松一下的生活，现在呢，就变成了不敢请假、不敢消费、不敢停下来的循环。每天呢，其实依旧是公司和卧室两点一线，只不过卧室变得更大了一点。更讽刺的是，你大房子中真正使用的只有卧室那一个房间，其他空间慢慢变成了摆设，一年用不上一会儿，而且还需要不定期的去打扫整理。所以后来你会发现，你的房子变大了，但是生活没有变好，甚至连最基本的轻松感都在消失。所以说到底啊，我觉得这不是房子的问题，是你欲望的问题。很多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咨询我的换房子的朋友会特别特别的多啊。我虽然一直在跟大家讲，就是你有需求，你预算充足的情况下当然可以，今年的政策会非常的好，但是就像我刚才说到的，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理智的去消费。你到底想要的是你真的能力达到了，你需要这样一个改善的房子，还是说你仅仅是想觉得，哎，我别人都已经住到什么程度了，我现在还在这老破小住着呢？我觉得这一点是需要大家去想的。你就想嘛，现在怎么都中年了吧，对不对？中年之后，你现在再买一套房子，就正常的来讲，我觉得除非你真的只有大几十万，否则的话你肯定还是要贷款。贷款的话，把未来的二三十年时间绑定在一个看似正确但是并不清晰的目标上，就像我说的还贷嘛，真的是温水煮青蛙的那种感觉，慢慢死亡。所以你这不是在为当下的生活买单，你是在为你的一个幻想在买单。当然我说的可能会稍微夸张一点，但是我是希望啊，就最近就是有这种想要换房的朋友能够稍稍的冷静一下，不要冲动。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咪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哎，行。
6: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7: 拿两根葱啊。
6: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7: 够用了，够用了，
8: 你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6: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9: 作业写了没有啊？
10: 小赵，草莓带好了吧？
11: 好了好了。
6: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12: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3: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6: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4: 就投一次，
15: 就投一次，
16: 就投一次，
17: 就投一次，
6: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8: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

刚才说到了这个买房的问题哈，咱们一个听友就说到了没住过大房子，就是想体验一下。体验一下当然可以了，这个其实不需要你去买一个大房子，我觉得你需要的是什么，就是大家之所以想要一个大房子，需要的是一种被看见的感觉，一种被认可的安全感。但是这些东西呢不一定是房子能给的，如果说你真的很想要大房子，其实你可以试试先租一段时间啊，先租一段时间，住进去以后你会发现那些之前没考虑过的细节，打扫的麻烦，空间的浪费，生活动线的这些不方便，还有就是持续增加的支出压力，这些都是幻想里不会出现的部分。所以当你真正体验过可能也就去魅了，你会发现大房子不等于更好的生活，它是一种更贵的生活。所以人到中年重要的能力其实是做减法吧。那当然了，这个只是针对一部分听友啊，你比如说人家有的听友人就有这样的实力，对吧，人家就是能，就是能。因为什么，因为前两天跟咱们一个听友在聊天的时候，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两天家里面都吵翻了。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因为买房子的事，当时两个人结婚的时候买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的话面积不大，大概就是个90多平吧，然后呢你想啊，早几年买的房子其实不便宜呢，对吧。他说当时是2019年还是2020年买的房子，价格的话呢真的是当时一次试运城的一个挺高的一个房价了，但是现在卖的话就要亏20万，而且房贷还没有还完。然后现在自己的媳妇儿呢就是一门心思想换一个宽敞一点的房子，她觉得现在的房子挤得慌，因为当时买的那套房子也没有经过，就是女孩子说我本来也不想要那套房子呀，而是你们非要买，然后我就想着当时承诺的是结婚几年之后啊，趁孩子上学之前把这个房子就换了。所以呢这个男生啊，咱这个听友就一直在跟我聊，说大鱼儿，我就这么跟你说，每个月我的工资是多少，我媳妇儿的工资是多少，然后呢我的多少工资要还现在的房贷，对吧。如果说换的话呢，现在首付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我说首付的话现在就是15%，他说我知道首付15%可以，但是这意味着月供就增加了呀。你说对吧，我说的没有毛病，月供增加了之后相当于他现在每个月的还贷应该是在一个3000块钱左右啊，这是现在每个月要还，他觉得也紧紧张张啊，也能出来啊，然后呢就是过得紧巴一点儿，然后另外一个人的工资可能就补贴家用了。但是如果说换房子的话，肯定双方父母是要给一部分的，要不然自己真的是换不了。而且这套房子的话，如果说你要换了就要卖，卖的话住到哪里又是个问题，只能说是哎，先考虑把这个房子要挂牌要出售，然后呢再去买，但是这个钱又是从哪儿来，拿不出多余的钱来，所以他就是很焦灼，他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这个话呢其实也是说给类似于这样的听友的，房子只是生活的容器，它不是生活本身。我觉得你可以想一想啊，跟你的媳妇儿好好的去谈一谈，你一味的逃避只会让矛盾增加。从我做婚恋情感这个主持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你媳妇儿现在不是说她一定想要换房子，虽然说她可能确确实实对房子不是很满意啊，她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她也能够认清现实情况的。所以问题出现在可能就是你跟我讲的，你现在就是不提这个事儿，我觉得出现在你回避的态度上。有时候女人和男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女人可能更多的时候看的就是你的态度，她觉得就是生活没有指望，就是你起码给句话，能行换，咱们赶孩子上小学之前肯定把这房子给他换了，那这两年努努力我好好挣钱。你就是我有时候觉得这个话嘛，对你们男人来讲这么难吗，非得两个人急赤白脸的啊。当然了，这个是房产节目，不是情感类的节目啊，就是也是跟咱这位听友，我知道你在听节目，我看到你的留言了，这个就是家庭问题啊，你看房子其实也会牵扯到这些，所以你看啊，好不容易。

OK， 我看到还有听友在问一些关于房产类的问题啊，没关系哈，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在节目当中没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找到我大鱼吃虾米啊，你私信我，我也是会给你回复的，只要是我知道的情况啊。来吧，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收听1019，你好梦想家，明天不见不散喽，拜拜。

0: 这是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1: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2: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1: 好啊好啊，太棒了。
0: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2: 你们快来看啊。
3: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2: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4: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1: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嗯，
5: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6: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0: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米，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7: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8: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7: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9: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3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上，用
1: 线线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3: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4: 行李箱的上市铺来喽！

一日的各位，13:37，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如约守候。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Hello， 各位好，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再次来欢迎大家，已经看到有些听友在后台来签到打卡喽。Hello， 欢迎欢迎各位喜欢在旅行在路上的好朋友们。在节目开始呢，一定要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哈，你们的专属旅游群浪浪小分队已经开始正式的集结招募喽。就是正式邀请大家，但凡喜欢旅游的，欢迎各位回家，我们有自己的群了。在这个群里呢，我们可以尽情来分享真实的旅途见闻，解锁地道的当地特色美食啊，当然还有一些避坑避雷，省心出行，再也不用担心哎呀我需要独自做攻略，我需要孤单的看风景。当然在这里可以去日常的轻松唠嗑交友啊，我们在群里呢可能会组织一些活动，我们就可以相约的结伴同行，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同来奔赴山河万里。在这里我们所有群里面的每一位朋友都可以成为大家的电子红牛充电好搭子。生活当中有很多压力啊，没关系，我们可以在群里面尽情聊天唠嗑。现在群里面人比较少啊，所以大家都还比较的拘谨，有点不好意思，希望在未来你们不要露出你们的真面目啊。所以无论你是偏爱周边旅行，还是喜欢自驾远途，还是喜欢探寻小众秘境啊，都欢迎大家来这里加入咯。欢迎

0: 来回复小分队，三个字儿哦，小分队，各位欢迎回家。希望有了咱浪浪小分队之后啊，咱往后的风光有人共赏，我们的旅途永远不孤单。来吧，今天在我们后台回复小分队，小分队啊，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家喽。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运城有哪些让我们作为河东老百姓啊非常骄傲的一些我们的旅游、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美食等等一系列的。为什么要跟大家好好来说一些这些呢？因为在2026年五一假期落下帷幕之后呢，就在前两天，我们有一份来自于抖音生活服务的数据报告啊，也让我们的山西运城好运之城再一次站在了全国的聚光灯之下。今年五一期间，运城市在三线以及以下城市抖音团购销售额同比增幅排名当中位列全国第一，全国第一，增幅达到86%。同列榜单的还有济宁、滁州、商丘、宿迁、洛阳、上饶。所以啊，各位，运城它到底藏着什么样的魅力，能受到全国游客的喜爱呢？今儿个带着各位一起来解锁我们这座宝藏城市——山西运城。
1: 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5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
4: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0: 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西的13:50，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了。Everybody， 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今天呢是2026年5月13日，我掐指一算，就想跟老天爷说这么一句话。我觉得吧，就自报复性消费完，我发现被报复到的只有我自己。买了一堆小破烂，能用吗？买完之后它属于自己之后就觉得不好用了，不喜欢了，爱不起来了。当然也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入群了，再次来欢迎大家。想跟各位好朋友来说一下，但凡喜欢旅行的，喜欢在路上的好朋友，我们现在呢有一个专属的旅游群，浪浪小分队啊，已经开始正式集结招募了。那在这个群里呢，无论你是喜欢周边旅行，还是喜欢徒步，或者是自驾远途，或者是探寻小众秘境啊，都欢迎各位来这里加入哦。欢迎所有的同频的朋友一起来在群里分享旅途心得，分享沿途所见所闻，畅谈各地的每一次出行的风光趣事了啊。在这儿呢，有人分享，也会有人静静的来聆听。有一个小前提哈，我们真的是只接纳真心喜欢去旅行的，喜欢出游的，喜欢分享的一些朋友，喜欢山野风光。

的朋友，平常那些爱唠闲嗑的，不好意思请你们出去。就那种单纯的闲聊八卦的，无心出游的，真的不建议大家加入哦。那我们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浪浪小分队，真的只是为了汇聚一群真心爱行走、爱出游、爱山野风光、爱生活的同频的追风小伙伴了。如果说想融入我们的大家庭，直接回复小分队，对，回复小分队就可以喽。欢迎各位，欢迎你们回家。也希望有了浪浪小分队之后啊，咱们往后的风光有人共赏，旅途永远不孤单了。当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来说一下山西运城为什么能受到全国游客的喜爱呢？接下来的时刻带着各位一同来解锁一下。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我们全球关公信仰的根，泰州关帝祖庙，关庙之祖，武庙之冠，也是受到了很多运城朋友引以为豪的一些留言。那今天要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我们运城盐湖。首先啊，它被誉为中国死海的运城盐湖，是大自然赋予运城的一个神奇的礼物。这两天如果早上你七八点的时候，再早一点吧，不然的话真的有点晒啊，你会发现我们盐池的水已经变了颜色了，对不对？它呢还是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湖，含盐量达到32%，是海水的近10倍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人类在里面真的是可以漂浮不沉的。当然它呢是和谁啊，刚才有分享到了，它是三大硫酸钠型内陆湖之一，而它呢和世界顶级盐湖美国犹他大盐湖，还有俄罗斯库楚克盐湖称为什么？称为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我们是其中之一了。所以我很好奇啊，其他两个湖也不知道长什么样子，有什么特别，有没有我们这么好看，冬天有没有我们运城盐湖这样的校花，有没有我们的火烈鸟，有没有我们的大天鹅，哎呀真的很好奇啊。首先来说到运城盐湖呢，它面积是132平方公里，而且开发历史了。我们如果此刻正行驶在运城盐湖，我们的盐湖大道上，你会发现盐湖呢是南依中条山，北靠峨眉明条港，东连素水瑶台，西接黄河古渡啊。尤其在早上6点左右，或者下午呢7点左右，你会发现银波万顷。尤其到冬天的时候，芦苇环绕，非常的漂亮，水禽候鸟聚集，风景如画，也是引得很多很多我们国家级的一些摄影老师来到我们山西运城，就是为了捕捉我们的大天鹅还有火烈鸟他们的美丽瞬间了。后台有人说了，露露你看到过七彩的盐湖吗？当然，尤其在夏天的时候，你离它比较近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黄色的、紫色的、粉色的。夏季高温的时候啊，它是有一个原理，这个藻类和蠕虫，我们这里有蠕虫哦，让湖水变成红色、粉色、紫色、蓝色、绿色啊，所以呢也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七彩盐湖。在冬天的时候是有鲜花的，为什么会在冬天有硝花呢？因为高盐会让冰点啊低至到-20摄氏度，冬天不结冰，直接会开白色的硝花，就好像珊瑚一样，它还会结晶，非常的漂亮。所以想问一下大家，你们有见到过我们运城盐池怎么样惊喜的美妙的瞬间吗？如果说手机里有这样的照片的话，都可以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一同来分享一下了。那有人说什么，露露我们进去要留言什么，留言三个字儿，小分队。各位在后台无时无刻等待大家哦，而且是有条件的，咱进群是有规矩的啊。进了群之后，想首先要改个名字，我们有个前缀，我们群的名字有个

0: 小小的前缀啊，叫做追风某某某。像露露在群里面的昵称就是追风露，是不是听起来很帅呀、啊？想问一下，你们进群了吗？你们在群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来吧，赶紧在后台回复追风分队，然后呢，把您邀请到我们这个小群当中，也希望未来我们可以在群里面一起去解锁到更多的祖国美好的山河。好啦，各位，13:57了，那我们稍后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1: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FM 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的14:05，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了。后台有听友说啥，露露这才13号，你的窝囊费就花完了，咋了不行啊？既然你都知道了，你也说了那是窝囊费，它能有多少啊？生活当中处处都是坑。有的时候我心态挺好的，我就在说没事儿没事儿啊，成年人嘛，那需要面对很多事情，你都需要自己去安抚一下。格局打开啊，后来呢，就有人说，是这样的啊，你也不知道未来他会有很多什么样的事情会找到你，一切都是未知的，所以说你要允许一切发生。我说允许啊，我当然允许啊，我太懂了，我这心态我早打开自己了，格局也老大了，我允许一切发生，但是它能不能不要老发生啊？我绷不住了，承受不了了。谢谢各位在后台的留言，还有人说了是旅游群，不是回复旅游群啦，是回复小分队，小分队，回复这三个字啊，小分队，然后呢就可以加到我们群里喽。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此刻来到后台签到打卡留言了，当然也希望各位可以在我们未来的群里面，我们一起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多宝鱼，这午饭吃的啥呀？大盘鸡。多宝鱼你回来啦，这不是在

0: 京城嘛。这应该是咱山西运城的大盘鸡。我一目测，我觉得这是回来了。有什么安排和计划呀，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了。还有人说了，露露，我的窝囊废也早花完了，而且我的窝囊废呀，我的窝囊废已经好几个月都没发了。那不然怎么说是窝囊废呢？当然大家一定不要误会啊，我这个窝囊废啊，这个废呢是费用的废，不是废物的废。你看我们中国的一个汉字发音一样，但那个字儿啊完全不是一个字儿啊，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误会，这一字之差那误会可就大了。我在节目当中可是非常严谨的哦。半山腰说了，多宝鱼都成台里的红人了。那还好，其实在我们每档节目当中都是有那么一些听友经常互动的，除此之外的话呢，有些听友啊他就比较会和我们各位主播进行交流进行沟通，那冥冥之中好像就特别有缘分，就不自觉的就成为了朋友，而且就是有这么一种亲切感啊。感谢各位，有心了有心啦。多宝鱼说我自己做的，那看起来是相当不错，尤其这个面条拉条子，这个面条是什么呢，看起来老带劲儿了啊，很有嚼头。金汪汪说多宝鱼现在是常驻嘉宾哟，是不是啊多宝鱼。当然在节目当中还要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啊，各位喜欢旅行喜欢在路上的好朋友们，大家的专属旅游群浪浪小分队已经开始正式的集结招募了。在这儿呢，我们可以尽情来分享真实的旅途见闻，解锁地道的当地特色美食，避坑避雷，省心出行，再也不用担心需要自己独自做攻略孤单看风景楼。可能未来我们会把重心放在福建平潭，或者说如果我们有出国的一些行程也会在节目当中好好来分享，甚至可以来组织大家一起去玩。如果各位你们的目的地想解锁哪里都可以在后台来告诉露露了，毕竟作为一档旅游节目的主播，我也希望可以看看你们想看到的世界，也希望可以解锁一下你们梦想当中的城市和它的美食。当然我们群呢，我们这个群哈、啊、是可以日常轻松唠嗑的。哎，除此之外的话，当我们有活动的话也会召集大家一起出发，跟着我们一同来奔赴山河万里。也希望我们在群里面每天都可以和谐相处啊。除此之外的话，你们有开心的不开心的，我们这个群呢也会是你们的心灵树洞啊，等等一系列吧，总之就是各位的电子红牛充电群。所以无论你是偏爱周边轻旅行自驾远途或者是小众秘境，都欢迎各位尽情的来加入了，欢迎所有的同频的朋友一同来分享旅途心得，分享沿途的所见所闻，畅谈各地的风光趣事啊。这里呢有人分享也会有人静静聆听。当然本群再次来说一下，强调一下，是有一个前提的，我们只接纳真心喜欢出游的旅行的喜欢山野风光的朋友，只为真心喜欢旅行的小伙伴而搭建的，单纯闲聊八卦唠嗑无心出游的不好意思不欢迎哦。所以我们浪浪小分队啊是一个不杂乱只汇聚一群真心爱行走懂生活的同频的追风小伙伴。如果想融入我们的大家庭，直接回复小分队。嗨各位，欢迎回家。当然看到后台有很多朋友开始入群了，进到群之后有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和条件，我们必须先把名字改一下啦。是的，您没听错啊，改名字。我们有一个群里面的统一的名字的前缀叫做追风，像露露的名字啊就是追风露，是不是很帅呢？是不是已经畅想到我在山野之间尽情来呼吸大自然的空气，感受到大自然带给我们这样的能量了？所以再次来在节目当中邀请各位尽情加入，直接回复小分队就可以喽。好啦，那我们稍后继续，不见不散。
1: 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

0: 中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家庭护底线，学校住房线，社会守红线，网络严制约，司法严监督，政府严把控，以法之名护卫成长。
3: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3: 而积极的人会，
5: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3: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3: 而积极的人会
6: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3: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3: 而积极的人会
6: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3: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2: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7: 不仅

续的14:19，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才跟大家一直在分享到了运城延迟，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了。首先哈，要说到运城延迟，我之前也是专门录过一期视频，然后呢这期视频也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欢，以及听完之后我才知道，哇，我们运城延迟这么牛啊。来说到很多人就在讲运城延迟它是我们的文明之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华夏第一

延迟150公里之内而围绕着它，它就是那个中心。要说到延迟呢，它还有一个专属的字，我相信此刻如果在收音机前有很多小朋友的话都会知道是哪个字呢，就是古。咱们运城啊有一条街叫做古街，而古街的古就是指我们的延迟，中华文明专门为它而造了一个字，独一无二。除此之外啊，它从古代到现在啊，真的是国之财税，帝国钱袋子，就是我们的运城延迟贡献了很大的力量。在唐朝的时候，盐吏占国库1/4，全国盐吏占1/4。在宋朝的时候，我们运城延迟的盐吏呢占国库的1/6，而且曾经有5位皇帝亲临这里，周武王、汉章帝、唐太宗、康熙等亲自巡盐，而我们运城也是因盐而得名。元代呢是盐运司城，简称为运城。除此之外啊，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本土的品牌，也是我们中国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国货啊，齐强，大家知道吗？很多朋友就说了，以前好像知道哎，齐强，然后我们这里有自己的盐厂，我们好像跟齐强是有很重要的关系的。是啊，随着我们时间一代一代的推动，到现在呢，我们就会得到什么？他这里也有个科技将近1000多年。

山西运城，运城盐池，天下的盐仓，曾经也是辐射了半个中国。唐代河东盐销唱了我们22州府，覆盖了华北、西北、中原，甚至啊，柳宗元也曾经啊感叹过，说什么“晋之大宝也”。后来有听友说，对，我知道祁强是做洗衣粉的，也经常在超市看到过，那跟我们运城有什么关系呢？这你就不知道了啊。首先呢，祁强和运城盐池哈、啊、它的原料、企业、产地都在我们山西运城。首先呢，咱们运城盐池刚才也说了，开发有将近千年这样的一个时间沉淀，而它呢也是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它的一个核心资源基地。像祁强就是运城盐化还有南丰化工1992年创立的洗衣粉品牌。而我们运城盐池它里面有很多什么盐湖的矿物，它就是一个洗衣粉的核心成分了。洗衣粉核心成分原来是取自于我们山西运城盐池的，这下各位知道了吧。也可以这么说，盐池养活了祁强。

界，他听不到，他们有诸多不便，在他们生活的这个城市，总有无处不在的障碍。其实，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我们，何曾不是这样？一生中平均有11%的时间，我们或许也会看不清。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一零一九天气资讯。
1: 好，一零九了解一下天气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3号，周三啊。那么在这儿呢，耿老师要跟大家做一个预报，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本周的结束啊，咱们运城呢都会迎来一轮降雨的过程。这次降雨的时间啊，包括范围还是蛮长的。对于缓解这两天的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啊，我觉得还是非常的立竿见影的。因为从今天的这样的一场降雨之后啊，在下午的时间段啊，这个运城会降雨。那么运城的最高的气温可能就一下子跌破到30度以下了，在本周五周六的时候最高气温也就只有23度左右啊，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凉爽的。而这样的一场长时间的这个降雨的过程啊，就小雨阴小雨阴，就总之就这么一个情况，会持续到下周，基本上在下周一到下周二之间吧，才能慢慢的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情况啊。所以说最近这段时间出门带好雨具啊，一定要注意一下了。此时此刻抬头望眼啊，那么整个运城的盐湖区啊，窗外还是很阴沉的啊。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在下午运城呢个别的地方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啊，这个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相对来讲啊突然的极端的天气啊，比如说这样的一种突然的大的暴雨或雷阵雨，所以说各位老铁们啊一定要注意一下了。

北京时间呢14:38，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小红娘大鱼儿。哦，不得不说一下，这个天气此时此刻真的是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哈。哦，因为我们这个单位啊就在盐池边上，所以我能够清晰的看到现在外面风特别特别大，然后那个大风漫卷着风沙。我刚才看了一眼天气预报，不是预告明天才有雨吗？耿老师这一看，哇，妈呀，快下雨了，然后就赶紧的去挪他的电动车去了，收衣服了啊，收衣服了，家里晾衣服的朋友抓紧时间收起来了，那车停在外面的抓紧时间找个地方停车了啊。关注一下听友的留言吧，这个微风清风微徐说了，达令达令下午好，各位胖托尼呢也是过来给我们签到打卡了，你这小图片是哪小姑娘给你发的呀啊，这臭萌臭萌的。

0: 羊头没烦恼也说了，耿老师、大鱼老师，周三下午好，打卡打卡，下午好啊，各位。虽然说外面的天气不是晴朗的，但是我们的心情一定要晴朗起来，对吗？所以此时此刻，我们的报名热线就已经开通了啊，拨打2339100233920023390300可以直接参与到节目报名，或者说您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关注之后呢，在对话框找到我们，然后呢切换成菜单栏，找到活动报名，点击进入亲爱的你就可以报名了。哦，志学哥说了，咱小区这边都哈吐了，是吗？同一片天空下下雨的还不是同一片云？那电视台这边还没开始下呢啊。狼说凤凰谷已经开始下了，破壁人说耿老师把雨都下回去了，不至于不至于，我刚才还跟耿老师说呢，我说今天不会下的，保准不会下，天气预报都说了，明天降水量80%，今天是多云，太不给面子了，打脸，一天净干这打脸的事儿。来吧，那这个时间段呢，真的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哈，尤其是在路面上行驶的朋友，因为我能够看到的就是目前沙多，然后漫卷着往路面上刮，风大的话呢，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正常驾驶。提醒大家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呢，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要随意的加塞变道。即便稍后有雨水降落的话呢，就是也希望大家能够遵守交通规则哈。哦，志学哥说这儿也下了，没有啊，那我看错了吗？我这不瞅着没下呢吗？还是哦下了，我看到了，窗户上有一点点了。注意注意啊，稍后的时间可能在高速方面会有一些及时的路况信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告知大家的，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尤其是要上高速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啊，如果说我们收到最新的高速路况消息，会第一时间告知大家哈。杨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这啥地方呀，这啥地方呀，火火，夏天的暴雨啊，这个一会儿就过去了，应该是。注意安全哈，雨水天气，大家真的是上路要注意安全的。
1: 101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5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 2339200 2339300。
2: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3: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4: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2: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4: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5: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6: 父母的30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30岁，追星手办。30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7: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哼，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6: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

0: 受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

0: 着呀，身后还背着一个胖娃娃。
1: 哎，对，就那个歌也是说突然之间下雨了，是吧？
0: 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消息哈。S590二运城绕城高速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雾大，运城东机场收费站往平路方向目前呢入口是封闭的状态哈。
2: 对，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这样的一场大雨吧。高速方面呢就会有一些最新的这样的一些变化啊，当然了这样的一个变化呢持续的范围也依照天气的情况啊随时会解除，但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的和大家来分享。目前呢我们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雾大的原因，运城东机场收费站往平路方向入口封闭啊，往平路方向入口封闭。大家如果要这个关注高速的情况，可以在后台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高速两个字啊，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0: 也说到了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就已经开通了哈，大家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就像我刚才说到的，有的时候呢，爱真的是始料不及的。也许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哪位嘉宾，对吧？突然报名了，就遇到爱情了呢。
2: 嗯，对，这个都是看缘分嘛，是吧？有的时候缘分来了，就这样的一个奇妙啊。耿老师，新疆北张还是晴天呢，是吧？我看一下，哦呦，还真是啊。盐湖区这边呢，这个雨啊，我刚看了，目前好像，反正比那会儿要稍微的好一点了吧。它就是那种阵雨嘛，阵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夏天呢，这样的一个天气呢，就属于一些突如其来的情况啊。大家在路上行驶，尤其是一些是吧，开车的朋友要注意避让一下骑电动车的、非机动车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啊。有时候他们可能因为太着急，就会是吧，在路上行驶速度过快，所以说我们开车的朋友，咱们这个时候一定要慢一些啊。
0: 嗯，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先跟大家来探讨一个小话题吧，就是来说一说这个男生啊，到底喜不喜欢主动的女生？
2: 嗯，
0: 啊，
2: 对，男生喜不喜欢主动的女生？
0: 对呀，这个得问一问收音机前各位男生啊。你们会不会觉得女生太过主动是不矜持的表现？
2: 哎呀，以前可能会觉得，我觉得现在一点都不会觉得了。现在女生主动挺好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就是现在就怕女生不主动啊，主动的女生我觉得很，我个人认为很受男孩子的喜欢。
0: 你就像其实我们的众多嘉宾当中哈，我也有聊过一些，哎，比如说这个性格稍微外向一点的哈，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跟这些男生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会觉得他们喜欢主动的女生吗？他们给到的答案也是肯定的，说当然了，
2: 对，
0: 是吧？
2: 嗯，
0: 你比如说就是怎么说呢，也有办法吧，就喜欢被动的主动。
2: 你看很多我们的男嘉宾啊，在我们后台择偶的时候啊，有的时候都会在择偶的条件当中写这一点，就是说希望女孩呢外向活泼，对吧？其实有的时候啊，男和女在感情当中，一旦女生啊稍微的主动那么一点点，往往啊他们两个人的爱情的进展就会特别的快啊。这个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啊也在分享过这样的一个话题，也说过，就是说如果女生在这个婚恋当中啊，尤其是在恋爱关系当中，如果她能稍微的主动一点，也不是说特别主动吧，就那种上赶的那样也不太好，稍微把个度一点啊，就是那种比较主动一些，其实在两个人的这个关系当中啊，我觉得他会起到很大的助推作用。
0: 其实就像我们说到的被动的主动，人陪我去呀，但是你说这主动吗？这是主动的，对吧？但是呢，主动约的人一定不会是你。
2: 对，人家只是说我发现了一个很好的餐厅，人家也没有说咱们一块儿去，对吧？这但是他希望咱们一块儿去，但是要去的话得有男生来说。
0: 哎，
2: 我觉得这个挺好啊，
0: 是吧？还有就是这你像这些女孩告诉我的，你可以记得她的喜好，你可以留意她的心情，你可以故意出现在她附近，但是你不告诉她我想你了。
2: 就是
0: 那种我主动一点点啊，我主动50%的那种。
2: 对
0: 啊，你也可以在她看你的时候呢含情脉脉的，跟她出去的时候呢特意打扮得格外美丽，各种侧面透露你对她的心意，但是你绝对不会先说出那句我喜欢你。这就是这种
2: 被动主动，
0: 女孩子给我们的被动的主动。但是呢，其实因为我也是女孩子嘛，我就很想问一问男生，会不会觉得这样的女孩 不够矜持。
2: 不会不会不会，反正我是觉得不会，我觉得挺好的。就现在在相亲啊，包括恋爱关系当中，就是因为女孩太不主动了。

0: 太被动了，才导致很多关系停滞不前。老觉得应该是男的怎么样，男的怎么样，是吧？久而久之，男的要不怎么样，两个人你看关系就停到那儿了。反而有的时候还是那句话，女生主动一点啊，两个人的关系啊会进展得更快一些。
1: 所以我明白了，就是男生想要的主动和女生都想要的主动，就是那种我释放信号，对吧？然后呢，我把握姿态，但是我不剥夺你征服的兴趣。
0: 我有时候我在想，都不需要女生太过于主动，只希望是什么，就是当男生主动的递，比如说给了一个橄榄枝的时候，这个女生能够主动的去接住她就行了，这就 OK 了啊。我都不希望说这个女的主动的去上赶的怎么怎么样，主动的去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有时候这就太好了，这就太完美了，对吧？只需要这个女生当这个男生给予一些信息的时候，她能够主动的积极的去回应，这就够了啊，我觉得这就特别特别的好。还有另外一个听友啊，这个杨明杰这位老铁，您我看啊，最起码不下输入了十几个高速啊，我们不需要您刷这个 KPI， 输入高速一下应该就能出这个链接吧？啊，就应该链接就出来了，是因为您这一直在刷，是因为链接没有出来吗？如果没有出来的话，
2: 出来了，出来了，
0: 对，我们可以
1: 出来了，我都看到后台的信息了。
0: 对，我看着他一直在刷高速，高速，高速，十几个啊。这边呢就跟大家来说一下，目前封闭的只有运城东机场收费站往平路方向，因为雾大的原因入口封闭。
3: 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十一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3: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呢15:05啊，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亲爱的你》。就是刚才呢，我们一位同事要结婚了，收到了他的喜糖，觉得特别的开心啊。有的时候啊，做婚恋节目时间长了，收到身边人的好消息，真的打心眼里觉得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吧。我们也看到这个时间段呢，在后台很多朋友在问到高速的情况。目前的话呢，我们就说到来自高速的最新一条消息是14:50的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雾大，运城东机场收费站往平路方向入口封闭。那这个时间段啊，我其实是在帮一位女嘉宾择偶，刚才收到她的消息啊，她是说想找一个适龄的男生，然后我专门挑了挑，挑了挑的话，刚好就趁着这个机会吧，把这几个男嘉宾的情况呢跟各位来说一下啊。点开他们的资料了，所以呢这个时间段我们就以男嘉宾为主哈。首先呢是咱们的张先生，张先生是95年生人，身高的话1米72、73，体重呢12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某私立高中的物理老师，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8万加，未婚，家庭成员呢有父母和姐姐，父母呢属于个体户哈，名下呢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喜欢轻音乐、羽毛球、看书、打游戏。择偶要求的话，他说了

还是一位张先生啊，这位张先生呢是95年生人，身高1米75，体重150斤，大专学历。那现在呢是在私企上班，居住在文喜，年收入的话10万+，未婚，家庭成员爸爸妈妈和姐姐，父母务农，名下有车，然后呢贷款买了房子。他的择偶要求写的很简单，就是三观正。再来跟各位分享一位李先生。李先生呢是93年生人，身高1米78，体重140斤，大专学历，现在是一名技术员，就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8万+，未婚，家庭成员呢就是写了四啊，这种就让我觉得很无语啊。名下呢暂时无车无房，然后呢择偶要求的话随缘，这是他的信息啊。另外的话呢，有一位新近报名的嘉宾，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位嘉宾呢姓吕，吕先生是94年生人，身高1米78，体重16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在咱们运城的一个大公司里面哈。热力公司啊，就热力公司，其实我也不知道这种属于什么单位啊，应该是单位啊。年收入8万+，未婚，家庭成员是父母退休了，有车有房，然后的话呢是有按揭，喜欢健身。他的择偶标准写的非常的简单，就是只要对方能在运城工作就行。OK，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时间段跟各位分享到的几位男嘉宾，咱们不多说。

你也希望只要能出现在节目当中的品牌，除了说能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实惠之外，更重要的是它的品牌自身有需求。你像前一段时间就有一些咱们各县的品牌也联系到了我，就我觉得大家可能对这个产品的接受度不是很高，所以呢我们也是有一定筛选的吧。大家呢如果说有这样的需求，咱们可以详询啊。

0: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4: 而积极的人会，
6: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4: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4: 而积极的人会，
7: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4: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4: 而积极的人会，
7: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4: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8: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一首《太委屈》送给各位老铁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方面又发来了一个最新的情况，跟大家来及时的分享一下。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降雨，临沂西、临沂北、延景、万荣西、河津南收费站入口封闭了啊。加上运城东机场收费站往平陆方向入口封闭，目前呢已经包括绕城高速在内，还有河宝高速河运段在内的一些路段呢和高速收费站已经开始实行了这样的一个封闭的情况。雨势呢比较大，因为我刚刚也是看到了我们一些听友给我们发来的

可以来联系我们，好吧。OK， 第一位，我们的一位，让我看一下这个，对，这个已经匹配好了啊，这个就先把它放一边啊，我们从这边先开始。谢女士啊，就是感谢的谢，98年生人，身高1米72，体重是100斤左右，大专学历啊，目前呢她是在盐湖区做销售的啊，在盐湖区是做销售这个职业的，收入大概就是3到4万左右。哎，我打断一下啊，不好意思，高速这边最新的情况啊，运城东机场收费站往平陆方向现在入口开通了啊，目前入口开通了，那么现在就只剩下临沂北盐井万荣西河津南收费站是入口封闭的。好，咱们继续来聊啊，这个谢女士呢，是我刚刚说到她是做销售的，1米72，100斤左右，98年生人，98年是属虎的啊，收入大概就是3-4万吧，她是有过一段婚姻，属于离异，但是没有生育啊，就是没有生孩子，家庭成员是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弟弟啊，个人名下车房呢，我看了一下还没有。他的择偶标准呢是要求第一，94到95年的最好，就是比他要大2到3岁之间，未婚或短婚，然后在运城要有房又有车。好，我们继续再往下来聊一位罗女士。罗女士是90年生人，身高1米64，体重是100斤左右，高中学历啊，目前呢她是一名塑形教练啊，身材塑形方面的一个教练，在太原小店区康宁大厦那边啊，太原的小店区那边的，是咱们运城籍在太原的一位姑娘，收入大概就是10万左右吧，有过一段婚姻啊，然后有一个女儿跟着自己，这个女儿呢我看了一下，大概呀今年上高3了，18岁嘛，是吧。那她说女儿跟我都在太原，父母和妹妹是在绛县啊，车房还没有。

凉呢，哎呦，所以呢，耿老师要不要放一首？耿老师不要放助眠歌是吧？也没放助眠歌吧？这太委屈助眠了吗？行行，我知道了啊。看来这明显有些地方啊，这个雨就没有下是吧？但是在盐湖区这边，反正那会儿。

0: 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比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4: 4000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吐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5: 南方之熏习可以解无名之运习，南方之实习可以赴无名之才习，
4: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5: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4: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6: 时光流转4000年后的今天，
7: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0: 好的，15:35啊，孙栋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是沙尘暴肆虐。我一看他发的照片啊，因为今天这个突然之间刮起了一阵大风啊，然后他可能工作的这个地方的灰尘会比较多，要注意一下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安全啊，施工的安全。好吧，那么我们在上个时间段呢和大家分享了三位女嘉宾的资料，然后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也在问啊，他的一个大致的情况，跟大家来说一下，可以在后台来咨询啊，咨询的时候呢，通过微信的形式，也可以通过电话的形式来进行报名。我们的报名的方式，一个是23391100，这是我们的恋爱专线，您直接拨打电话就 OK 了。还有一种就是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完之后呢，下方有一个活动报名就 OK 了啊。这86年的新将呢，本来我还在想啊，说我们这个就是那个张先生能不能行啊？我完了之后我问一下啊，就刚刚看到一个新将的一个86年，但是不知道张先生他比他大4岁呢，4到5岁呢，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啊？
1: 他5岁呢？
0: 对，86年嘛，我看到了86年，但是他们俩是一个地方的，人家还是个老师啊，就是看一下吧，这个得问问这个，不光是咱们的摇头没烦恼能不能接受，也得看看人家这个女嘉宾她能不能相互接受一下。
2: 看到一位新进报名的嘉宾，然后对吕先生，然后咱们有一位嘉宾说是想了解一下，但是呢这个男生他没有跟我讲他具体是在公司做什么的啊，我们想知道一下。
0: 嗯，
2: 哦，我联系一下。
0: 热力公司，
2: 对，
0: 我看了一下热力的啊，刚刚报名，我看了一下，刚刚报名，
2: 对，13号报的，今天才报的。
0: 对，还有很多朋友在询问高速方面的情况。目前呢，往平就是运城绕城高速啊，往平路方向已经开通了，但是01西、01北、盐井啊、万荣西这边的收费站还是封闭的一个状态啊，这个还是一个封闭的。而那句话，您如果想要了解高速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高速”两个字，具体的了解一下。
2: 对，其实我觉得雷阵雨就是很快，你看刚才还有一种黑云压顶的感觉，现在天都慢慢在放晴了。
0: 嗯。慢慢放晴之后呢，高速这边呢也陆续的会开通的啊，所以说大家也别着急，耐心的等待一下。
2: 对，然后预告的话应该是明天应该还是有雨的，所以提前就跟大家说清楚。
0: 这个我刚刚也说了，从明天开始一直到下周的1、2，反正天气啊，要么就是小雨，要么就是一个阴天。
2: 妈呀，
0: 啊，
2: 这下着好几天的雨呢。
0: 对，然后它不可能有那种大晴天了，就那种特别暴晒的这个。
2: 我就服气了，为什么我一洗车就要下雨？我一洗车就要下雨呢？
0: 哎，那你是真没看天气预报吗？为了
2: 我
0: 昨天，我
2: 看了呀，我的手机上显示的今天还多云着呢，我刚洗了车。
0: 哎呀，白
2: 生气。
0: 真是白洗了啊！
2: 我是真的很生气。我说实在的啊，我这个人呢，刚开始买下车可勤快了，因为我那红车其实特别不耐，很显脏。我刚买下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个星期怎么都得开洗车店洗一次。后来我发现加油站能洗车，我就每次加油的时候我去洗一次。再到后来，我压根儿不洗了，因为我发现只要我洗车就下雨。
0: 哎。一个道理，我现在洗车就看天了啊，什么时候下雨我就全当什么时候洗车。
2: 哎，真的是这样子哈。
0: 对，这个是未来的一段时间都会有雨啊，跟大家来说一下，未来的，可能到今天是周3嘛，到本周末的时间段，甚至到下周一都是小雨，阴天小雨，尤其是在周六周日这两天会变成中雨的一个情况，温度呢从31度啊，今天不是31度的最高温嘛，直接就降到22度左右了，所以说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好吧。

0: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5: 地图持续为您
4: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

0: 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成文艺。

警的通知，因为暴雨，王显、万荣东、太阳、北园、洋芋收费站呢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黄牌货车驶入。我在这儿呢，目前的所有高速信息哈，我给大家来汇总一下。刚才有一位听友王川说了，机场大道西向东人民路很堵，问一下主播这儿啥情况？西向东人民路，人民路不是南北向吗？机场大道西向东人民路这儿很堵，什么情况？有在附近的听友吗？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不是是有事故吗？还是什么其他意外的情况哈？那目前的话，我们把高速方面的信息给大家来梳理一下。除了我刚才说到的，现在呢，暴雨，王显、万荣东、太阳、北园、洋芋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黄牌货车驶入。在之前呢，还有绕城高速这边，运城东机场收费站往平路方向入口开通。另外呢，临沂西、临沂北、延景、万荣西和津南收费站入口是封闭的状态哈。以上呢就是我们收到的高速方面的最新路况消息哈。目前我看着整个市区的天气基本上也在慢慢放晴了，就是我目前能见到的地方基本上是在慢慢放晴的啊。暴风雨就是这样子，很快来得快也去得快，雷阵雨嘛。不管怎么说，就全当呢给自己的车呀洗了个澡。路上行驶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的，毕竟雨水过之后呢整个人会清爽很多嘛，对吧？大家开车的时候也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其实我蛮喜欢在雨过之后开车上路的，一边呼吸着这种泥土的芳香，另外的话呢我会觉得整个视线都清晰了很多。当然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哈，尤其是在路边行驶的时候，看到有积水的地方一定要减速慢行，避免积水非见到路人。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左下角切换到菜单栏，找到活动报名，点击进入到亲爱的你，就可以认真如实详细的来填写个人资料进行报名了。

好的，那北京时间的15:48，我们今天亲爱的你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跟收听。稍后的时间呢会有运阳和一飞带来汽车驾到，如果您在买车卖车用车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了哈，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了，人坚持一会就要下班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领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速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
2: 备车驾到。
3: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2: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3: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和我们在线上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当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2: 对，赶快来打开自己的抖音，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啊，在搜索栏搜索一下，然后点击头像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同步来收看今天的节目直播。当然呢，您关于选车买车的各种问题也是可以在公屏上来进行咨询的。
3: 对，第一次刷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赶紧给我们点播关注哈。关注之后呢，下次你直接在关注里面的那个主界面就能找到我们那个直播界面了啊，点进来就行啊，期待大家的留言。
2: 那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想跟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过去几年呢，我们会发现就是各种各样的新能源的车，包括今年在大量的上市，形成了高度雷同的这种新车的话呢，就是仿佛都有很多曾经车型的影子，或者是有一些独到的设计。那我们会发现呢，这些车型的设计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的点，那就是未来复古主义，就是好像在曾经那些经典的车型上面会有一个新的变化。那么也有人说，哎，你说它不再是简单的复刻旧的设计了，而是将很多的经典元素和前沿的科技融合起来。那想问一问大家，你们觉得复古未来主义造车接下来会不会成为汽车行业的一个新的趋势呢？
3: 说人话哈，就你们觉得就现在他那个新能源车做的复古感你喜欢吗？这样行吗？就是新能源的车型现在也在走那个曾经车型的一些路线啊，都可以来聊一聊，
2: 就是新车复古化了，对吧？
3: 你喜欢吧？
2: 其实就是那个
3: 就出着旧
2: 车，
3: 出着出着我不知道出什么了的时候，那我现在不妨去把过去的一些车型拿出来做成这个新能源，比如说 QQ3。
2: 哎，就跟很多这种女装一样，对吧？就是潮流是一个轮回。
3: 对对对，今年不是流行那马裤吗？然后又流行我们上学什么千
0: 元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4: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3: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车圈热搜榜，跟大家来关注到车市的最新信息，来关注到四月乘用车零售的销量排行榜。那仅吉利缤越一款燃油车呢挤进了前十，其余九席呢都被电动车包揽。具体来看的话，前十名呢是星越、小米速七、特斯拉 Model Y、 理想的 i6、 长安的起源 Q05、 海狮061、 EV 比亚迪元 UP、 吉利的缤越、领跑的 A10 以及比亚迪的海豚，是目前的这个前十名啊。那今年以来燃油车的销量呢一直处于收缩趋势。那乘联会也分析表示说，在成本焦虑笼罩的气氛当下，消费者需求正在加速从燃油车转向新能源的转移，市场油电分化格局呢会更加的明显。高油价对燃油车国内零售也造成了重创，直接影响到国内零售复苏进程。那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今年五六月份燃油车仍然会面临一定的压力，新能源车的渗透率仍然会相对维持高位。
2: 对，那么这样一个数据呢也是给大家购车方面的一大参考了。再来关注到上汽大众 ID.1

0: 5S 它的官图发布了。那么这款车呢，是作为大众首款支持城市 NOA 的轿车，五座布局，搭载 1.5 升的插混，纯电续航呢160公里，综合续航超过了2000公里。那么数据显示它接下来的这个馈电油耗呢是百公里2.82升这样的一组数据了。
1: 再来关注到 MG07， 工信部官宣大溜背的轿跑造型，低趴宽体姿态拉满，一体式的棒式机盖加高难度的曲面车身，外观融合了多款豪华跑车的神韵啊，标准的 B 级车身。尺寸呢也是越级碾压同级 B 级车，参考家族配置哈，有望搭载的是半固态电池，续航呢可以冲击700公里。车顶的激光雷达的加持 ，Momenta 的高阶智驾哈，整体的感觉也是非常在线的。
0: 好，我们再来看到特斯拉安全气囊提前70毫秒展开。那么特斯拉呢披露了其基于特斯拉 Vision 视觉处理系统的安全技术突破，就通过了碰撞的预判功能，可将安全气囊展开决策最多提前70毫秒。那这个功能呢并非是替代原有的碰撞传感器，而是通过视觉系统捕捉路况判断碰撞信息，为安全气囊控制器提供补充，辅助其更快更加准确的决策，那也确保安全气囊在车辆接触碰撞物体之后的精准弹出。那么这个安全升级功能呢已经于去年通过 OTA 远程软件升级，免费推送给符合条件的特斯拉车主，覆盖了部分的 Model 系列车型。
1: 好的，这时段的车圈热搜榜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一起来签到打卡，来咨询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也可以去到抖音直播间搜索到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目前的造车新势力啊，也把车型做成了这个复古车型，也目前做成了新能源车。那这一波你们喜欢吗？会为此买单吗？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了。
0: 对，就是有越来越多的既怀旧又有未来感的车型，那大家觉得这样的一种复古未来主义是造车新趋势吗？也可以搜索汽车驾到的抖音直播间，在公屏上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了。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1: 而积极的人会，
3: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1: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1: 而积极的人会，
4: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1: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1: 而积极的人会，
4: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1: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5: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6: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5: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7: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6: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8: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9: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0: 慢点啊。
9: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1: 哎，慢点走啊，
12: 慢点
11: ，注意安全。
9: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9: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9: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15，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
2: 汽车驾到。
1: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2: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1: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

0: 让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
1: 对，来关注一条最新的高速路况啊，G3511河宝高速文和段，目前呢王显、万荣东、太阳、北园、洋芋收费站的车型管制取消，大家呢可以正常通行了。那今天的话呢，这个路况也比较特殊，大家呢如果有高速出行的计划的话，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公众号，然后呢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儿啊，就可以看到运城全境高速的通行状况了。也希望大家出行前的话呢一定要做好准备了。
0: 欢迎大家，各位也可以去到抖音直播间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和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很多新能源车哈也做这个复古造型啊。说到这个的话，你们觉得这种造型你能接受吗？或者说你喜欢吗？它会是未来的一种趋势吗？大家都可以在后台来分享了，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其实有一些朋友还挺喜欢，比如说那个方盒子造型，比如说那个路虎新出的那款车
1: 神行，
0: 对，其实除
1: 我感觉还可以，特别适合我这种怀旧风的车主。
0: 你的车啥车你怀旧风？我怎么记得不是荣威吗？
1: 你今天才
0: 那有多复古啊，
1: 变成这个怀旧风了吗？
0: 好嘞，跟你还有朋友说特别赞成啊，想提问一下钣金啥的会不会变厚呢？那和钣金和造型有啥关系啊？钣金不是出厂设置的问题吗？好，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在给我们的留言啊。白少庄主说了，超越路虎揽胜了神行是吧？哎呀，各有各的好，这样的车型我觉得就是都挺帅的，反正价钱摆在那儿，对吧？能买得起的人都喜欢，买不起的也喜欢哈。
1: 来看一下他提到了这个新车啊，小鹏 GX 超越路虎揽胜。就还是的确
0: 是、啊、他
1: 是
0: 说小鹏 GX 超越路虎揽胜、啊、
1: 就还挺有那种感觉的。
0: 我以为他说的是路虎的那个发现啊，是哪个车来着？
1: 这是一款新车啊，新车即将上市的一款新车吧。
0: 我的意思是他到底是小鹏 GX 会超越那个路虎揽胜，
1: 是的是的，
0: 还是说
1: 是的，我觉得他应该说的是 GX 吧。
0: 咱俩猜一猜，
1: 了解啊，后续可以帮你来咨询一下。
0: 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白少庄主说极客 9X 咋样啊，又大又帅又贵。
1: 对，就是贵。
0: 就是你如果能花那么多预算想要选一个很耐用，然后完了安全系数很高的，
1: 对，
0: 然后又比较张扬的一个产品，
1: 然后就是不管外观啊内饰，就是确实也对得起它这个价格，就看起来挺豪的。
0: 这车你知道我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形容它吗？霸道总裁。我用这个词形容这个车，8X 9X 都是这样的存在啊。
1: 对，但是这款车的话就目前表现还可以，就是它在这一轮的这个插电的大型 SUV 里面销量还是很可观的。
0: 好的，
1: 虽然价格在这个位置，
0: 各位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问题。你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发送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今天聊的话题呢是复古味。
1: 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白号庄主就说了，好开值60万，啊，60万
0: 是吗？
1: 都可以买到一个很高的配置了啊。
0: 花60个 W， 我想问问你们会选 BBA 还是会选 9X？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1: 对，
0: 好好考虑一下啊，
1: 一定要就是思考的久一些。
0: 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满山猴子说，我个子高，喜欢 SUV 又不想买太贵的，觉得没必要，星越 L 可以吗？可以，
1: 可以可以，这款车就性价比高。
0: 但它可能没有那么大。
1: 个子高是有多高？就每个人对自己心目中那个子高那数据，
0: 你去试驾一下就可以了。去试驾一下就知道你能不能装到这台车里了。
1: 对，而且你如果买这款车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看

0: 节目当中来给我们留言，白少庄主说我选小鹏 GX 不选 BBA， 行行，花你的钱选你想要的车。
1: 那小鹏 GX 那价格就要划算很多了呀，对吧？就这款车可能也是造型啊什么可能到你的心坎上了，我觉得它就是有今天我们聊的这个主题，复古未来的这种流行趋势啊。
0: 养了一群牛，说了比小杰老师高就是高。
1: 你看每个人心目当中的高都是一个不一样的标准啊。好，来看一条最新的高速路况啊，现在呢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由于雨天路滑，目前文喜收费站入口封闭。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在自然界，每种动物

0: 有独特的生存艺术。穿山甲，一种以昆虫为食的小动物，经常面临猛兽的威胁。
1: 一身坚硬的鳞片是保护我的盔甲。
0: 在危机四伏的草原，犀牛也堪称一霸。
2: 我用锋利的长角维护领地。
0: 鲨鱼自在遨游，是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
3: 强壮的背鳍让我大展神威。
0: 动物的生存是一门艺术，而伤害它们是一桩罪行。
4: 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5: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6: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7: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6: 哎呀，
8: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9: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1: FM 一零一九，
1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干货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3: 好的，时间是16点31分，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
4: 汽车驾到。
3: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5: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一阳。
3: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我们在线上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也可以去到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
5: 对，来看一下后台，五月是只猫就说了该怎么互动呢？互动非常的简单，你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发消息给我们主播就可以看到了，或者是呢，你可以打开抖音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可以在公屏上来给我们留言。
3: 我们来和各位分享一下五月是只猫他说怎么互动哈，你这个互动方式怎么还没找到啊？找到我们了吗？直接发消息就行啊。
5: 对，来看一下
3: 秋风展落叶，
5: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打卡了。你这两个名字都起得这么的浪漫和有意境，有故事感。
3: 一会儿换个人来是吧？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我们今天分享的互动话题是现在的很多新能源车型哈，也是走这个未来复古路线了哈。说到这样的一些车型，你们喜欢吗？都可以在后台来分享。
5: 对，
3: 或者说你希望哪款车型可以复刻一下新能源版本，也都可以来聊一聊啊。
5: 对，有没有你比较中意的？来看一下听友开着叉车玩漂移，他说挺喜欢方壳子的科技加复古。
3: 可以，
5: 动力飞机就说了跟着趋势造车。总得有点新的玩法出来，对吗？总得吸引一下消费者的目光。
3: 反正就是掏你的钱包，你不买是不是？那我就心想，这法的，我先玩科技，先玩各种各样的内容，这些好像没什么变化了。那我现在我开始复古，我把那些车复刻成新能源。
5: 对，还有就是可能没玩不出什么太新的花样啊。来看一下8250在后台留言说，时尚是个圈，复古时尚就是经典。
3: 时尚是个轮回啊。
5: 慧宁就说了，销量才是答案。
3: 五月是只猫说，起源 Q07 怎么样？激光旗舰版 Plus 啊，就像 Q05 一样，Q07 的性价比也是很在线的。
5: 很高，我觉得它外观其实还行。就是起源的话，就说之前其实一直在努力，大家可能对它的关注度不是那么高。今年这个突然间感觉打通了任督二脉啊，就感觉一下子

0: 然后因为你花到这个价格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其他的或者更高级别的一些车型可以去选择。喜欢这款的话也不差钱儿，对吧？预算充足那也是可以上。
1: 嗯，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哈，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发送消息过来就可以喽。来看一下木南，他说建议第一台车一定买自己喜欢的，买了喜欢的顺风顺水。哎呦，这话说的好像别人买的都是自己不喜欢似的。
0: 就是他可能有些朋友可能买的有点勉强。
1: 我说实话，就是你权衡利弊，你也选的是你自己要选的那个，即使是听了别人建议，你最终做决定的还是你自己。你可能没有就是那种心动或者说初印象，但是你最终还是选了你能选的那个选择。
0: 有一句话不是那样讲吗？即使你是因为一时的妥协，难道真的没有人是妥协了吗？
1: 那妥协不也是他自己选的吗？
0: 不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你拥有这款车的使用权，但是你并没有拥有它的这个购买权，因为可能别人帮你花钱买啊，或者送给你啊，或者等等啊，那不就是可能有可能买的是别人喜欢的车、
1: 哎、那他给我掏钱我还要选，那问题出在哪儿？
0: 因为主要是你开啊，当然还要听听你的意见
1: 啊。就是我是这样的，他要是别人花钱买一台的话、我可以没意见。
0: 你看一看就是没有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儿。
1: 不是啊，这钱不用我出，我可能真的就不需要想那么多。花自己的钱肯定还是要选自己最终想选的那个车型的，无论是哪种权衡，他最终还是选了一个自己觉得自己能下得手的选择。
0: 你看风中有朵雨做的研究说了，有没有那种可能，我的富豪爸爸不允许我选车。
1: 富豪爸爸都不允许你选择的话，那你也太可怜了。
0: 不是，是不允许选择你喜欢的。
1: 你可以去抖音端搜索一下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喽。

0: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现在是科普时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影像科主任、副准医师王晨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主任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王主任，在很多神经系统或关节损伤的诊断中， MRI 似乎无可替代，那么它的优势具体体现在哪里呢？
3: MRI 也是磁共振成像，属于断层成像的一种，它是利用磁共振现象从人体中获取电磁信号，并重建出人体信息，通过检查可获得横断面、视状面、冠状面的影像，空间分辨率高，是神经系统脊柱脊椎部分检测的第一选择。我们常说的 DRCT， 这两者由于对部分软组织的分辨率不足，所以软组织疾病的排查变成了他们的短板，而磁共振的长处恰恰就是清晰显示软组织疾病。 MR 适用于神经系统病变、全身软组织病变等，且不会对人体产生电离辐射伤害，可以获得三维断面成像。 MR 凭借其高分辨率、多方位、多功能的特点，成为现代医学诊断中不可缺的重要工具，尤其在软组织病变、神经系统、肿瘤诊断及治疗评估等领域具有显著的优势。但 MR 的缺点和 CT 一样，很多病变单凭 MRI 仍然难以确诊，在实际应用中，医生应具体需求合理选择 MRI 检查，并充分告知患者检查前的准备事项和检查中的注意事项，以确保检查的顺利进行和诊断的准确性。
2: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4: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5: 目前1019正在为您
6: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4: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6: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7: 1019，
8: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9: 感觉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0: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那这时段的话，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也可以在抖音端搜索一下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11: 对，可以收看节目直播，来关注最新的高速路况。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文喜收费站入口开通。来看到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侯马收费站目前是入口封闭的状态，G3511河宝高速文和段现在呢，由于暴雨啊，往下一个。
10: 对，他说他前几天发生事故，对方全责不维修，不出折旧费，那个车买了不到一年，然后呢，对方让我起诉，不接电话，不回信息，不去交警队处理，听着都生气。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拒绝处理的话，你就走诉讼程序可能会更快一些。如果要选一台新的话，你就你自己考虑的那个确实是 OK 的，但你不觉得它价格些许稍微贵了一些些吗？
11: 对，就是你花到这个价格，也可以考虑考虑其他的车型啊，其他的车型也可以多看一看，了解一下了。
10: 好的，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的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哈。来看一下，下次见说君越值得入手吗？有点喜欢，一路躺赢的别克君越呀，现在可以考虑哦，只是说在配置上可能没有那么新颖。
11: 对，
10: 但是从传统

0: 从燃油车的角度来说它是 OK 的，
1: 但是君越的话现在这个价格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买那种特别特别高配的或者顶配的版本，就买那顶配的就感觉不太值了
0: 啊。我还以为这个价格的话是可以买高的呢。
1: 不啊，就高配都可以买到很多其他的车型了，你看现在这个车市对吧，
0: 嗯，
1: 五花八门百花齐放，
0: 但是那个恩威米尔版本确实是不错，那个紫那个标志那个内饰啊
1: 也不便宜，
0: 就看自己喜不喜欢吧。啊YY 说了，君越银河星耀七领克十一 MP 风云 A9L 大家评判和指导，
1: 还评判和指导，
0: 这个怎么评判和指导啊，
1: 哇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也考
0: 价格
1: 也考虑到了君越嘛，最近
0: 价格其实都还不在一个水平上，我觉得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价格其实还也是有差异的，
1: 对
0: 风云 A9L 的话目前其实从性价比的角度上来说确实很
1: 在线，就是性价比啊，就是越级的体验，然后各项配置都是一个拉满的状态，我觉得它是主打性价比的，如果说你喜欢那种就是要潮酷一点的然后还很有个性的这种然后包括它的安全配置啊，还有你后面都看新能源了，你还会考虑购买这个燃油车吗？现君越的价格就是中低配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0: 嗯
1: 啊，然后你可能驾驶感受和你乘坐的感受也完全不一样，你可以就是这款你再去驾驶试乘试驾一下去考虑，我个人会感觉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风云的 A9L。
0: 嗯对，其实我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会在领克十一 MP 和风云 A9L 之间做一个选择，
1: 嗯
0: 这两个我可能会考虑一下啊。陈七说预算12到13万想换增程大一点混动一点的 SUV 有推荐吗？
1: 增程或者混动
0: 12-3预算增程的话可能不是特别多，选项不是特别多，
1: 就是那个长安深蓝他们家的一些车型，长安深蓝还有那个极狐新出的阿尔法，
0: 嗯
1: 就是那个新车也是主打一个超级增程，就这两款我觉得你可以去考虑。那插混的话你看你是插混吧，应该不是油混，插混的话就多了，就是那个比亚迪他们家的还有吉利银河他们家的都可以去考虑。
0: 好的，大家有哪些选车用车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啊，
1: 嗯，
0: 手机微信上面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当然呢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端搜索到的是汽车驾到这四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1: 对选车买车用车大家都可以在后台来进行咨询，
0: 嗯您有哪些问题想要发消息的话都是可以在后台来告诉我们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听友问到的问题啊，
1: 嗯
0: 小新他说想入华劲 S 上班代步一年5-6千公里老小区没有充电桩停车位，
1: 嗯
0: 推荐吗？
1: 推荐呀，你就感受一下，其实你这个公里数吧你一年也开不了多少，
0: 嗯5000公里嘛，
1: 对所以你考虑的你不是说考虑说哎我用它这个什么电啊，就是我去省多少什么用车的费用啊，你就把它当成一个你就是要买这个价格的然后每年要上全险的，然后呢去感受不一样的这种超值体验的智能驾驶体验的然后包括乘坐呀就是不一样的感受，你从这个角度去选择，而不是考虑什么充电桩呀这些，
0: 嗯
1: 因为你即便到外面充电也没有太大的差别，然后你买一个油车其实你每年的用车成本跟这个同等价格的这个电车也不会有太大的差距，你就像这种情况你就还是看个人的喜好，
0: 纯电好嘞，欢迎一下大家，各位都可以在后台来分享啊。好，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说，直接买一个50星光顶配，多香啊！10以内家用神车啊。嗯，养一群牛就说730和 C16怎么选？对比一下，纯电 C16吧。
1: 对啊，C16的用车场景，对吧？是不是还是会更全面一些？
0: 真的开了纯电就回不去了，你确定你要再买一台车吗？还是说只是想跟我们聊一聊这台车啊？大家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直接来搜索汽车驾到啊，在后台发消息就可以了。
1: 那个一头牛有问到说三排的腿

0: 顾。那你那种三排的这种 SUV 肯定是没有 MPV 那么宽敞，但是实际上这个730的话，它的三排就是乘坐起来，也就那样，它因为它不是那种太空间特别大的，对吧？
1: 你要想要面包感的，你就买730。
0: 它也七座，但是呢，还是不一样。你对吧？你跟什么塞纳呀、718呀，那你乘坐起来肯定还是不太一样的。
1: 嗯。好的，欢迎大家，我们来线上留言哈，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他说刚需一辆六七座二孩家庭加两个老人，
0: 嗯，
1: 你预算是多少？你还没有分享呢。
0: 他就不是这个 C16 也可以接受吗？到这个区间，我觉得 C16 的话，你用车场景啊，包括内饰啊，你乘坐的质感呀、啊，肯定还是要好一些的。你毕竟价格也在这儿放着，而且就是，即便是你们全家人出行，它满载的那个一年当中满载的时间有多少，你也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个，这个也是一个点。虽然就是家里面人口是越来越多，人口众多，但是满载的场景应该也没有那么多吧。所以大六座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1: 嗯，十五上下都可以。你这个十五上下，那你
0: 不是还有那个华境 S？
1: 你六座要你要是六七座往上的话，你就稍微往上加点预算，这样的话你可能买的更满意一些。其实大家都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买自己最能买到的，满足所有条件的那款车型哈。
0: 对对对，
1: 没事，你可以不加预算，我以后。再也不让大家加预算了，
0: 菲菲立此为证啊！再往大家
1: 加预算了。因为他们让我加的时候，我肯定不加。好的，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比如哪款呢？去了解一下。比如哪款呢？什么意思？
0: 你华境 S 呀、啊，刚才提到的这一款，我觉得你就是可以了解一下。最新的就是这一款了，是不是？然后入门级满配，然后这个目前来看各项数据都还是不错的。你喜欢的 C16 也不错啊，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对比一下，
1: 就是六七座，然后纯电，其实我觉得它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哈、啊，只是说它预算卡的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紧张，
0: 就还好其实，
1: 可选车型，
0: 毕竟现在有这么多就是性价比高的车型可以去选啊，给我推荐个电车，你的预算是多少呢？喜欢什么车型呢？
1: 你上次看那个可以入了，你不是去试驾吗？赶紧去试驾一下啊！
0: 啊，就已经有就是心仪的车型了，是吧？
1: 对，去试驾一下，然后再决定入手哪一个。哎，又不喜欢 D19 了？
0: 啊，又不要那个了？
1: 选乐道吗？好的，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哈，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儿，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
0: 嗯，
1: 搜索运城广播或者是汽车驾到，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嗯，等我推荐哈。好，我推荐你买个更贵的。
0: 我就看菲菲刚说了，我以后再也不让大家追加预算了，然后就说我想让你买一个更贵的。
1: 那得看是谁买吗？平凡猫说领跑 D19 和吉利银河 M9 还有风云的 T11 现在价格应该没有那么高，然后你可以在 M9 和 D19 之间做一个选择。
0: 嗯，
1: 然后产品力更新一点哈，肯定是 D19 目前的这个状态会更新一些，而且目前在大众的心目中的口碑也还不错哈。
0: 对，那么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了。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大家可以关注汽车驾到的抖音账号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线上咨询。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见，
1: 各位，拜拜，
0: 拜拜。
2: 10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
3: 由腾芒咪咕随心看
4: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5: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6: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5: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6: 啊，我好像少张牌。
7: 少张牌？
8: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缺牌。
6: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

0: 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1: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冷忽热，爱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一起来关注一下三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4月13号，阴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有小于3级的微风。明天呢3月14号，小雨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有小于3级的微风。到了后天3月15号，小雨转阴的天气，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有小于3级的微风。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指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穿衣指数热，适合穿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洗车指数不宜，度16摄氏度。更多气象资讯可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0: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许愿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宇街，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大宇街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入城方向整体。

0: 体的通行情况，同样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林路的入城方向由北向南进入到素水西街的路口是出现了较长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运林路由南向北过了兴源街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巷环岛是由西向南逆时针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和运金路的交汇口，目前的运金路的入城方向由西向东进入到盛会路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盛会路由北向南进入到运金路的路口方向也是出现了一段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个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六岔路口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解放南路，目前的解放南路由南向北从老东街的路口一直延伸到了红旗街口是出现了全段的由南向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学院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学院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有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大世界！

来吧，北京时间的17:07来看一下我们最近又网罗到了哪些新鲜事儿啊。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生活当中你们有买过这个胖东来的产品吗？之前买过这个胖东来产品的都知道啊，胖东来呢一直是以品质著称，很多人都说啊，逛了胖东来商场之后都说啊人品质真好，但是没有一个人说啊胖东来是真便宜。你还真别说啊，也确实是因为人家胖东来很多自营产品因为品质啊在网上的口碑是真不错，也就是因为这一点啊，那李鬼账号也是盯上了胖东来，利用于东来形象直播带货。怎么回事呢？就在5月12号啊，记者发现社交平台呢是涌现出了大量仿冒胖东来的直播间，多数起名为啊许昌胖东百亿补贴，听这个名字啊就乍一看还以为真的是人家胖东来的商超呢。直播画面啊为于东来本人的照片或者是视频，但是讲解带货的啊却是另有其人，还标注着啊官方授权， IP 显示呢却不在河南。这些直播间啊在线人数最多的有2-3千人，售卖的商品呢也是鱼龙混杂，不少消费者购买。胖东来工作人员也是告诉记者啊，胖东来从未开展线上直播带货，相关的账号啊均为假冒的。也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如果说想买这个胖东来，目前这种方式好像只有代购，通过别人去胖东来给你代购回来，网上目前是没有这个渠道的啊。集团法务部门呢也正在跟进处理，公众和消费者呢切勿相信。5月13号，胖东来呢也是发布声明表示，胖东来从未在任何网络平台开展直播带货的业务，也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来开设网店直播带货。针对上述行为呢

0: 胖东来已经是固定证据，并依法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交投诉举报，坚决啊通过法律途径追究侵权责任。你看看，有的时候啊做得太火，但凡某一个产品做得太火啊，你就发现仿冒的、假冒的啊，各种各样蹭热度的产品那就纷纷都涌现出来了，什么牛鬼蛇神都能见到。也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胖东来这个产品的品质确实是不错，但是啊大家在网上购买的时候也一定要擦亮双眼了。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近期呢有网民在互联网平台啊是发布信息称，在重庆开州一男子啊骗女主播去境外从事诈骗。一看到这样的新闻啊，大家呢都不自觉地提高了警惕。这条新闻呢在网上也是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啊，哎，那个诈骗窝点不是都已经被端掉了吗？怎么还有人骗女主播去境外从事诈骗呢？经常啊相关内容不属实，实为啊是有人为了博取流量而自导自演的虚假信息。你看看啊，网络真是把双刃剑，有人利用网络卖假货啊，有人利用网络啊在那发布虚假信息。经过重庆市开州区公安局的核查呢，该区近期啊未发现相关的诈骗警情。民警呢调查之后发现，此事啊是该区刘某建、夏某丽、王某等六人啊为了博取流量而策划演绎的虚假信息。刘某建等人啊通过在互联网平台直播连线的方式，虚构将女主播高薪诱骗至境外挣钱，向女主播家人索要30万赎金，女主播母亲卖房筹款等等情节啊是引发了一众网民的关注。为了让策划的虚假信息呢更具欺骗性，刘某建专程啊前往外地连线直播，营造啊其身处境外的假象。目前呢公安机关啊已经对故意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刘某建、夏某丽、王某等六人涉事人员啊依法予以行政拘留的处罚了。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有的时候为了吃互联网这口饭啊，确实你得有流量，但是为了流量你营造虚假信息要产生舆情的话，那手铐可就去找上你了。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之前你们在上学的时候啊，家长给你们零花钱，你们是认真买早饭了还是偷偷买零食了呢？最近啊就在这个武汉，各年级各位1到9年级的同学大家注意了啊，不会让你们饿着肚子进校园的。在学校门口的一个早餐摊呢是挂出了带有拼音的告示牌，感动了许多人。这个老板说啊，就是告示牌专门请人制作的，花了140元，起因是看到小学生在校门口丢了钱包急得直哭，他觉得这件小事啊不能让学生饿着肚子进学校，于是呢整了一个拼音的告示牌，请这些小学生啊免费吃饭。
1: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2: 目前1019正在为您
3: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0: 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7:20，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嗨下班啦。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真的啊，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啊，这搭档啊有和没有一个样。我今天坐在这个直播间的时候，我就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哈。以前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直播呢衔接的比较紧，上一档节目结束到我们这档节目接手，满共中间啊就3分钟的时间，来排节目单啊，来排电乐啊，整理音效啊，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这种工作任务，打开监控终端啊，打开气象监控台啊。我就发现了，以前我两个人的时候，婷婷和我一块上节目的时候，我干这些活，现在我一个人的时候还是干这些活，那婷婷完全就是白拿工资啊。我建议啊，以后这个节目组啊，我当领导，婷婷给我当秘书就行了啊。不过也不用建议啊，确实生活当中也就是这样，我作为领导多干点就多干点吧。关键是刚刚在播新闻的时候啊，不是刚刚说了吗，分享了一条新闻，就说重庆一男子啊，不能说一男子，是一团伙呀，为了博取流量啊，在网上发布假消息啊，说这个男主播啊，男子骗女主播去境外从事诈骗。我就突然好奇啊，听友在问我说婷婷干啥去了，我说他去那个从事翡翠生意了，这算是假消息吗？但他确实给我说过这样的想法，但是他还没有落实，没有落实的原因是他说他还没挣到启动资金。

0: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生活当中有这样一个优秀的男主播，你们可珍惜吧。一会儿追梦人的留言就来了，哎呀，哪个男主播天天在这自卖自夸。真不是我自卖自夸，只是陈述一些事实罢了啊。我跟大家来举个例子啊，就拿我们是男狙击手比较利落啊，拿起枪瞄准噗就射出去了。要是女狙击手的话，调一调这个数据，调调这个数据，调调那个数据，太麻烦了。我感觉我们要开直播的话啊，我就像一个男狙击手一样，我点开那个直播，一点开始直播就完事儿了。女主播还得调调这个美颜，调调那个大脸瘦脸。没办法，我的帅气哈、啊，我对自己颜值的自信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咱也不贫嘴了，来看一下我们后台啊收到的最新的高速方面的消息。目前呢，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雨天路滑，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啊是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的。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武敬泽河津运城说了，说外滩李燕这儿又有火情啊，交通堵塞了。说实话啊，今天我在上班的路上啊，看到那个楼冒烟儿，我还以为弄啥呢。后来我在看 T 友给我发来的这个视频的时候啊，确实一头看。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无极变速也在留言打卡，帅家美婷下午好，打卡签到喽，今天说不定只有帅家没有美婷什么事儿，动不动啊就那个啥鱼就迟到一会儿，批评啊，如果此时此刻他要在车上听节目的话，狠狠的批评。飞谁谱也来了啊，说来了来了，签到打卡喽，下班快乐。我一看到佣人的留言啊，让我想起来了，真的我是为数不多就是从听友转化成微信好友的一个朋友吧。今天下午3点多就给我发消息说啊，你那个赶快去上班吧，赶快去播报路况吧，这运城都成威尼斯了。我一看除了天阴一点以外啊，哪有那么的夸张。建议啊，一会儿我在直播节目的间隙啊，把佣人的那条这个留言啊，跟我们相关部门反馈一下，有人啊制造舆情，让佣人啊好好的紧张一下子，让他知道一下啊，在直播间不是在直播间，在我的朋友圈当中造谣也得承担一些责任，让我比平时早到了10分钟。就是因为他说运城都成威尼斯了啊，你早点上班吧，要不一会儿迟到了。怪我太善良啊。来看一下用户问了，你们的广播电台叫什么名啊？叫运城文艺广播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啊，在抖音搜索2339200就行了。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3: 4000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土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4: 南方之熏习可以解无名之运习，南方之实习可以赴无名之才习，
3: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4: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3: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5: 时光流转4000年后的今天，
6: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

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0: 如今在虞舜的故乡郓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这半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幺零幺中。

一人更比两人强，我是佳佳值班王。节目尴尬不存在，自由自在心飞扬。真的是啊，有的时候我发现啊，就搭档最重要的人啊，展开起了对城市规划的讨论啊，有意思。其实说实话啊，有的时候我发现上节目的时候啊，为什么啊我们要有一个延迟键，就怕一不小心啊让庸人这样的听友把留言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上读出来了。其实真的是啊，今天下就是夏天的雨啊，下的呢就比较突然一些，尤其是今天早上的时候，我感觉艳阳高照，我骑电动车出门的时候感觉都有点热，甚至回家换了一条短裤。等到下午的时候啊，一觉起来，哎，怎么回事，这怎么下起暴雨了。再等到上班的时候啊，地都快干了。除了今天啊感觉这个天气还有点阴阴沉沉的，也看了一下大概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啊，好像每一天都有雨。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这可能就是夏天的这种情况，雨呢是来的突然，走的也突然。你不知道那个雨啊什么时候就来了啊，雨呢什么时候就走了啊。突然就想起来一首歌啊，下过雨的夏天傍晚我都很愉快，嘿，唱歌的蝉。有没有听过啊，孙燕姿的第一天嘛。不知道为什么一提起夏天啊，脑海当中的就浮现起这段旋律了啊。有的时候想想啊，不同季节呢有不同的这个歌曲啊，你比如说一提起那个冬天，很多人脑海当中浮现出来都是一剪梅。当然啊，对于这个不同季节不同歌曲的氛围呢，每个人的认可度都不一样。就比如说我想到夏天的歌曲呢就是第一天，很多人想到夏天的歌曲呢想到的可能就是夏天的风我的轻轻吹过，是不是啊？当然咱们这个歌曲啊掌握的还是比较宽泛的，不能随随便便的一直唱，一直唱的话大家啊会陶醉到我的歌声当中，所以把它呢放到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聊。

爆料，刚好今天也是周三，一会儿顺道呢就到我们歌王争霸赛的环节，从大家呢唱的歌曲当中选上几首来唱。什么话题呢？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吧啊！就是一提起夏天，你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那些夏天的旋律是什么？行啊，庸人，你已经突然感觉有这个觉悟了啊！再好好在我们的公屏维护一下这个留言的情况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今天呢，一人推荐一首啊，一听就仿佛进入到夏天的歌。为什么刚刚给大家放的那个离开我你快乐吗啊，每次一放起这个歌的时候啊，我就想起来要去吃烧烤了，因为里面那个歌词写的特别好。城市又蒙上夜色，回家的人有几个，我走过长长的街，在爱的身边走过。为什么我怎么突然想不起来了，之前在短视频里面老刷呢嘛。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命就说了啊，稻香，稻香是有夏天的感觉，我感觉稻香像秋天呐。一棵树说了宁夏，你能不能哼唱两句呢？你们这些歌我都会唱，如果我一直唱的话啊，别人以为我自己开演唱会呢。宁静的夏天，天。

0: 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2000。
1: 买房装修急用钱，有储。

0: 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成文。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5: 嗨，下班了，
4: 下班。

一人更比两人强，我是佳佳下班王，节目尴尬不存在，自由自在心飞扬。显得我这个开场词很落寞吗？我的开场词显得很孤单吗？没有啊，虽然说啊，一个人确实精力赶不上两个人的节目，但是直播间有这么多好朋友陪着我。此时此刻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啊，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0点啊，来到直播间捧个人场。为什么呢？直播间好大，我一个人好害怕。我发现大家也是插事的人啊，有的时候我一个人直播的时候，大家就开始猜，哎，另外一个那个主播干啥去了。刚刚我在直播间拆喜糖啊，大家的那个人流量啊，好奇度啊都拉满了啊，不会是那谁的喜糖吧？不是啊，告诉你们，他的喜糖没这么好啊，没这么普通啊。来吧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聊夏天的歌曲。其实说实话啊，一说起夏天的歌曲，很多人脑海当中都会浮现出固有的一些旋律。来看一下哈，不知道为什么在直播间这位好朋友看过来，他发来了一句歌词，我就现在都整不懂他跟夏天有什么关系。我跟大家简单的唱两句啊，

这跟夏天有什么关系？这首歌你为什么脑海当中能浮现出夏天的感觉呢？我这么跟大家说啊，一提起精忠报国这首歌啊，我能想到的是冬天的印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学校每年冬天歌咏比赛的时候啊，老师就会给我们选一些这种歌。有的时候关键一首歌啊，很多班级都会选啊，在那一段期间呢，你经常听这个班唱完狼烟起江山北往，你回到你自己班里面，你就开始唱狼烟起江山北往。来看一下 CC 燕说了啊，没有夏天只有硝烟。今天下雨了吗？啊，今天下雨了。你不会这个点才出门吧？这个点出门的话，地上的雨都干了啊。没有夏天只有硝烟，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从你这个留言当中说出来啊，感觉特别的非主流。来看一下余宝的小奶瓶说了啊，佳佳是彻底放飞自我了。不是放飞自我，我节目风格就这样。如果说你假日的时候听过我一个人上节目，就这样啊，咱们该说说该唱唱。来看一下少男子啊，他说了，刚刚外滩李燕这着火了啊，建议科普下怎么躲避火灾。对，这个躲避火灾啊，尤其这个防火知识啊，确实很有必要啊。之前大家如果听我们公益广告，应该也经常听到。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真的是等到你真正的遇到这个火情了，你再去学肯定来不及，平时就要掌握啊。

0: 好的建议，少男子啊，真是热心市民，少市民啊，少男子市民听上去怪怪的。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余宝的小奶瓶啊，说了 CC 宴啊，这哥们儿是要考研呀 啊没有夏天只有硝烟，我现在也品不出来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来看一下一子怎么说的啊，他说我估计精忠报国啊，是大哥夏天夜市刚跟人拼完酒经常吼的歌吧。哎，一子你这个解释很合理啊，就有的时候夏天啊，大家都喜欢去撸串啊，喝酒，喝完酒啊，在街上啊就喜欢高歌一曲。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大家一说起来这个画面的时候，让我想起来了我朋友每次啊在夏天傍晚喝完酒，不能说傍晚吧，夏天深夜喝完酒，我真的怕他扰民。他唱的歌啊，就感觉啊又像骂人又像在吐槽人生啊。他总是唱什么歌呢啊，我跟大家简单的来学一下啊。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我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歌词呢写的啊，正常人理解呢，人生短短几个秋，不知道为什么从他嘴里面唱出来啊，我老感觉在骂人。原来是杨仔说了啊，那不然让吃屁奇来一个，吃屁奇啊，吃屁奇唱歌我确实还没听过。来看一下唐丁丁白沙啊，脑海当中浮现出来夏天的旋律啊，秋千上的榕树上，知了在深深的叫着夏啊，秋千上的不是歌词不是这样的吧，这什么池塘边的榕树，池塘边的榕树上，唐丁丁白沙，下次把歌词发对，我就说嘛，品了半天什么秋千上的榕树上，人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深深地叫着夏天。你看看咱阿卡贝拉啊，还是不错的，是不是？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 ，V1， 他说了啊，夏天的歌曲我能想到的是《七里香》吧。七里香啊，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多想说一句，
1: 那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咪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6: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7: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
6: 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8: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6: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9: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在是北京时间马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正常。
1: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1: 数值还在攀升。啊，
2: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1: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警熊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2: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去了。

人更比两人强，我是佳佳下班王，节目尴尬不存在，自由自在心飞扬。北京时间的18:06，继续回到我们嗨下班了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239200点，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夏天的故事。突然看到一位这个网友吧啊，又又是霜啊！我们直播间呢，不是说直播间啊，我们那个后台有一个叫霜的朋友，不知道是不是你啊？当过几次这个梗王的王储，又又是霜说了啊，盐湖，你说实话，它掉下去，它会浮起来吗？你要想感受的话，你去那个盐池五绝那个景点里面，它有一个项目是死海漂浮，你去感受感受。但是你真的在那个盐池里面，你掉下去的话，先不说能不能浮起来，你那衣服肯定是不能要了，因为那盐池的水它确实有味儿啊。打铁说了，这是佳佳吗？第一次见，哎呦，那可不就是我吗？是我们相遇的太晚了，赶快点一个关注吧。我跟你说呀，你要再迟进一会儿直播间啊，我都下班了。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今天也跟大家来聊聊夏天的事儿啊，来说一说，一提起夏天，你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夏天的歌曲是什么呢？我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啊，刚刚有位好朋友。怎么找不见了呢？算了啊，那就不读名字了。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说啊，说这个狮子座算是夏天的歌吗？啊，已是黄昏独自愁。他说了，狮子座是夏天的歌不？那狮子座太是了，那一到夏天的时候，那不都唱狮子？七月份的尾巴，他是狮子座。八月份的前奏，他是狮子座。不是我作妖啊，人那个歌不就那么唱的吗？人说这叫绵羊音嘛啊，用绵羊音唱狮子座啊。来看一下，我们刚刚还有一个朋友不是说那个夏天的歌想到的是精忠报国嘛？豆豆也说了，这位听友啊，应该是夏天吃着烧烤喝着啤酒，在 KTV 唱了首精忠报国，非常合理。要么说我的想象力不如大家呢。我还批评了半天这位听友，你自己唱，你们这点了歌我唱，这不叫 KTV， 这叫 Live House。 这关键这 Live House 你们这不花钱就点歌了。来看一下我们后台这位好朋友是怎么说的啊，刷新一下啊。肥猫也在说宁夏，刚刚那个我们好朋友也在说宁夏啊，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啊，屋面说的啊，说夏天的风，刚刚已经跟大家播放了嘛。哎，还有一首叫李玖哲的夏天，我不知道各位好朋友有没有听过啊。就是说这个歌手呢就靠这首歌能吃一辈子，后来呢这首歌扒了一下啊，我那天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有人在讲这首歌，说这首歌也是人家周杰伦写的，用了半个小时啊写了一首火了十几年的歌。再来刷新一下吧啊，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老吴怎么说的啊，说的稻香。刚刚说稻香的时候，有一个听友也是说稻香，我说稻香不应该是秋天的歌吗？又又是双啊，说对，周杰伦给那个李玖哲写的夏天，我一会儿搜一下啊，把这。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恒而达之怎么说的？说过完整个夏天，重点是夏天。对呀，夏天啊，你这恒，你这过完整个夏天是首歌吗？一抹蓝说了，加周六值班吗？差不多，咱硬生生的把这个周内节目给它上成假日节目。一人挑大梁。来看一下金剑说了啊，说那个蛇团啊，有首歌叫五月天，也是夏天的歌。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4: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5: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4: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6: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

0: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3: 报告情况，
4: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3: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人更比两人强，我是佳佳下班王，节目尴尬不存在，自由自在心飞扬。来嘛，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你看看我上节目的这种热情和状态啊，那就跟盛夏的骄阳一样啊，都容易把各位啊给晒伤喽。为佳佳的热情点赞。真是啊，有的时候我这些话我说出来我自己其实也挺不好意思的。得亏啊，那当然是以前啊，就是看不到脸的时候，自从开了直播啊，我感觉啊还是有一点点的放不开了。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0啊，来直播间捧个人场。今天呢，跟大家也来聊一聊啊，你脑海当中的那些夏天的旋律，来说一说啊，一提起夏天能想到哪些歌呢？看一下豆豆说啊，那必须得是林俊杰的《被风吹过的夏天》。这个歌啊，我不知道。

0: 不能让领导老装看不见。来听一下豆豆发来了语音啊，听听豆豆的五音啊，是全呢还是超全呢？听一下。
1: 那我来唱一句啊。
0: 嗯。
1: 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北风吹过一瞬间。
0: 唱的真不错呀啊！不管唱的好唱的赖，至少敢大胆的唱啊！这已经打败99%的网友了，和99%的听友啊。如果说豆豆啊，给你一个舞台，让你去唱歌的话，你愿意去参赛吗？当然啊，豆豆不敢唱啊，还是在我架着的这个实在是抹不开面了，发来一段语音。如果说各位好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啊，喜欢唱歌，爱唱歌，想登台的话，2026因你而唱全民唱将歌手大赛火热报名了，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唱法，平民舞台，专业的灯光，广电的全程直播，唱响全民好声音，大奖好礼等你拿，以歌会友，为爱而唱，欢迎我们听友当中的网友当中的所有音乐爱好者勇敢来参赛。报名热线18634591000 18634591000。多宝驴说了，我能开枪吗？你好好做你的饭吧。这自己人的话，你大可不必了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这个李先生发来了一个图片啊，这是瓦片儿啊，他说佳佳是这个，对啊，我就是颜值瓦片。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热心市民王女士啊，她先说了，别听了别听了别听了，跑调了。我就不信你唱的再差能有婷婷唱的差吗？啊，得亏婷婷不在，要不的话她又在那甩脸子了。嗯，来听一下热心市民王女士的歌声。
2: 说到关于夏天的风，我就想到了一首歌，但是这首可以唱一下。夏天的风，
0: 不，你这不是一首歌，你就唱了个歌名啊。这就是热心市民王女士，你采用了一种很新颖的这个互动方式，人别人是唱首歌，你唱了个歌名。人是夏天的风，我轻轻吹过。不是夏天的风啊，就结束了。怎么着往后唱上唱上半句啊。三彩石说了啊，佳佳剩下的果实算夏天的歌不？那太算了，这歌名里面都带夏天了，都剩下的果实了。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这个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一些歌呢也是代表了一个季节，或者说代表着你那个季节发生的故事。今天跟大家聊这个音乐话题的时候啊，也是为了抛砖引玉，因为今天是周三嘛啊，一会儿呢大家要一展歌喉了，歌曲我都跟大家想好了。相信各位好朋友们，如果刷短视频或者说是在各个那个音乐平台，有没有孙燕姿的这个粉丝，应该都对这首歌比较熟悉。下过雨的夏天傍晚，我都会很期待唱歌的蝉。嘿，一会儿啊咱们就一展歌喉吧。来看一下热心市民王女士说，对对对，我就想唱这首歌夏天的风啊。谁有我了解你呢啊，你说的对，说了啊，帮我告诉热心市民王女士，让她多唱两句。你们是朋友吗？
3: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4: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不卑。
5: 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

0: 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没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侯了，又进入到了一周一度的啊歌王争霸赛。今天呢，我们在下班开聊吧环节啊，就跟大家聊了很多啊你脑海当中关于夏天的旋律。刚刚呢，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脑海当中的一个旋律啊，是孙燕姿的第一天。但是啊，因为热心市民王女士她唱了一个首歌的歌名，还被她的同事听到了啊，于是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立马改掉了今天的题目。接下来大家将听到我啊声情并茂的、尴尬的、尴尬又不失风度的跟大家朗诵一首歌的歌词。听到这首歌的歌词啊，你赶快熟悉一下这首歌啊，一会儿呢唱到我们的后台。只要您唱的啊，就是不能说这个五音都全啊，非得跟爱豆一样啊，非得跟歌手一样，非得跟音乐家一样，只要你唱的歌词对了啊，我就觉得你唱的比婷婷强。来吧啊，如果说您做好了准备啊，准备好一展歌喉，清清嗓子，接下来将由我帅家啊尴尬的给大家朗诵一段歌词。准备好了吗？我等一下，我调一下我的气泡音啊，运用一下我身体的共鸣。七月的风懒懒的，连云都变热热的，不久后天闷闷的，一阵云雨后雨下过，气温爬升到无法再忍受，索性闭上了双眼，让想象任意改变。场景两个人一起散着步，我的脸也轻轻贴着你胸口，听到心跳。在乎我和天气一样温度。好，接下来进入到副歌了啊，这就是大家肯定会唱的部分了。夏天，风轻轻说着，温柔懒懒的海风吹到高高的山峰。确实一个人朗诵有点尴尬，要但凡有这个搭档在的话，我觉得还能缓解缓解我的尴尬。温的风，山的风吹成了山风，温柔懒懒的海风吹到高高的山峰，温的风，山的风吹成了山峰。为什么啊你会不在，问山峰你会回来。场景两个人一起散着步，爱我酷酷的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夏天的风穿过耳朵。我这尴尬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歌的歌词怎么这么长呢，以前听的时候都没有感受过啊，这个夏天的风这首歌的歌词有这么长啊。来吧啊，这首歌呢今天在后台啊，大家这个点播的几率也挺大的，很多人一说夏天的旋律啊都在说这个夏天的风，让我唱啊，我呢就放到节目当中让大家一起一展歌喉吧。当然这首歌啊，大家如果说有关注过他的那个作曲也是周杰伦。当然啊，各位好朋友们，这个前面的前奏呢可能大家不太熟悉，但是副歌啊相信很多人都会唱。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所以说啊确实有点难度。看一下后台啊，为了缓解我的尴尬，赶快让大家来唱歌。来看一下斯蒂罗兰润芳芳姐说了啊，帅家下班快乐，14号到16号我们村啊唱大戏，你来不来？我能去拉大剧啊，拉大剧扯大剧，姥姥家唱大戏。来看一下多宝驴说了啊，夏天的歌哪儿凉快你上哪儿待着，这是歌吗？这是歌吗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乐悠流又发来了一段歌声啊，来听一下。

0: 天籁之音呐、啊！哎呦，唱出了那个甜美的感觉，唱出了夏天的回忆。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夏天的风，来一展歌喉吧。
1: 201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5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2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
2: 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一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三两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先等一等。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王争霸赛。接下来您将听到主持人声情并茂朗诵歌词，如果您听到歌词提示已经猜到是什么歌曲，请发送歌声到后台。如果您演唱正确且旋律在调，将获得至高荣誉，唱的和佳佳不相上下。各位歌王准备好了吗？歌王争霸赛正式开赛。

0: 来吧，是时候一展歌喉了，进入到我们一周一次的歌王争霸赛。来吧啊，刚刚的热心市民王女士先哼唱了一段旋律之后，不是哼唱了一段旋律，哼唱了一个歌名之后呢，我们把这首歌定为了我们今天歌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目前来说呢，就乐悠悠唱的不错啊。再来听一下热心市民王女士吧，又发来一段语音，唱的什么呢？
1: 就是这首歌，就是这首歌，但我不会唱，我只会唱夏天的风，什么什么什么。来来来，
0: 不差那几个字儿啊，夏天的风我去，哎，我怎么也不会了呢啊，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吹过头发也吹过耳朵。你看看啊，咱这还是有点这个音乐水平的，但是也跟大家说一下，目前没有出道当爱豆的打算啊。来看一下多宝驴发来一段语音啊，实在是没得放了，来听一下多宝驴的。
2: 我放弃了房，
0: 不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我感觉后厨颠勺的声音都比你这个好听。你下次实在想发语音的话，你不行，你发个颠勺的声音算了啊。还给我晒来张图片，这是在干嘛呢？这是炸鸡块呢，还是炸土豆呢？这是。我想问一下，你做的这个大盘鸡，为啥还是要炸一下土豆呢？应该是土豆吧。啊，中午还晒了一张图片啊，自己做这个大盘鸡，看着倒是不错。来嘛啊，还有没有好朋友啊，如果说会唱夏天的风的话，这个时间段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后台啊。好啊，接下来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近期如果说大家没有吹过夏天的风啊，那肯定感受过夏天的夜。夏天的夜晚啊，你在路边街头啊走一走啊逛一逛，说不定总会遇到一些惊喜。什么惊喜呢？就比如说第六届517洗涤节的骑墙网红公交车。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最近呢你们在街头有没有见到骑墙的这个网红公交车，车顶上一圈的这个玩偶啊，整个车那个造型呢也特别的吸睛亮眼。当然这也是第六届517洗涤节的一个网红公交车，它呢是完全免费乘坐的啊，大家见到这个公交车之后呢可以来随心打卡，在抖音啊小红书啊朋友圈任意平台连续打卡两次啊，打卡两次发布

公交的打卡照片或者说视频，凭有效的打卡记录就可以前往指定的商城免费领取齐强的精美礼品一份，实用好物啊，那是直接带回家呀。当然如果说各位好朋友们啊，你本来呢这个喜欢分享生活啊，你身边的朋友呢也喜欢给你点赞，你作品发布之后点赞转发收藏量名列前茅的小伙伴们啊，还能额外获得齐强专属的惊喜大礼，品牌周边爆款洗涤产品通通给您安排上，福利加倍，诚意满满。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具体在哪些地方可能会遇见这个齐强的网红公交车。首先呢白天啊是走的商圈线，从运城的盐化总部到东兴时代广场到购物中心，从南丰广场到新象城、万达广场、大商联超市、吴越广场、国科欢乐港、华西广场、南丰广场，再回到运城盐化总部。那晚上呢我们这个文旅公交车啊走的呢就是文旅线，从运城盐化总部到航天公园，再到体育公园，到飞燕桥、万达广场、新象城、南丰广场、池神庙、好运奥莱广场，再回到池神庙，再回到运城盐化总部。如果说各位好朋友晚上想去这个好运奥莱的，完全可以搭乘这个齐强的网红公交车嘛。而且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全程呢都是免费的，上午下午呢各两趟，晚上呢是一趟，大家呢合理规划时间，避免久等。也推荐大家啊高效来蹲守，优先呢在南丰广场、万达广场、吴越广场等热门的商圈站点来等候，偶遇网红公交车的概率会更高。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近期在这个各大短视频平台有看到过的话啊，大家呢也帮他点点赞，说不定呢你点赞这条视频就能获得啊这个齐强颁发的这个福利加倍奖。好啊，活动呢分享给大家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偶遇一下齐强的网红公交车喽。

0: 酒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看到乐悠流啊，又发来一段语音来听一下啊，是不是又是一展歌喉了呢？
1: 下过雨的夏天傍晚，我都会期待唱歌的餐，嘿，把星星。

0: 看，爱装得很哲学的你其实很可爱。
1: 啥也不说了，乐悠悠啊，就凭你这个唱功啊和这个勇气，我都要给你报名我们2026因你而唱啊全民唱将的比赛。佣人在后台说了，实不相瞒，我想认识一下这位乐悠悠小姐。那你勇敢的一展歌喉，看看人家能不能对你的歌声产生要PK 一下的兴趣。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啊，跟没见过这个女听友一样啊，但凡女听友唱首歌，你看把佣人馋的啊。开玩笑开玩笑啊，佣人还是挺正经的一个人啊。来吧，这个时间段啊，进入到我们的经典环节啊，学霸靠你了。来看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斯蒂罗兰、润芳、芳姐，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撸铁。

样吧，啊，你们关注我们这个因你而唱全民唱将这个节目啊，到时候我硬生生给他报个名。佣人还装起来了啊，确实我以为我是个冷少音，结果自己却是个大叔音。未来为我而来说你是老灯音。行了，赶快答题吧啊，就这个未来为我而来还认真答题呢。第一道题，自己听到自己的声音和别人听到的不一样，是因为自己听到的声音主要通过哪种途径来进行传播，是通过骨头还是通过神经呢？送分题啊，大家都听过那个，一个是空气传导，一个是那个骨传导。来吧，第二道题，大家都知道，但凡是养狗的人都知道啊，小狗不能吃葡萄干，是因为葡萄干当中含有对狗的哪个器官有害的物质，是对心脏有害还是对肾脏有害呢？这个养小狗的人都知道啊，这个狗不能吃葡萄干，是因为葡萄干当中含有对狗的哪个器官有害的物质，是心脏还是肾脏？哎，可以啊，未来为我而来感觉要锁定今天的学霸了啊。

雨嘞。多宝驴赵宇是谁啊？多宝驴想不想发财了啊？你在你的店铺里面有没有供五财神？赵宇啊，来吧，第四道题。中国剪刀行业啊，有两大老字号，南有张小泉，北有哪个品牌？北有王麻子还是北有刘麻子呢？中国剪刀行业啊，有两个老字号啊，南有张小泉，北有哪个品牌？是王麻子还是刘麻子？麻子。好，最后一道题。经常喝葡萄酒的啊，朋友们都听过干红葡萄酒。那干红葡萄酒当中这个干指的是什么含义呢？是发酵时间长还是残糖量低呢？干红葡萄酒啊，大家经常听啊，也经常喝。那干红葡萄酒当中这个干指的是哪种含义？是发酵时间长还是残糖量低？未来为我而来说，你要不说麻子，我都答双立人了。双立人做锅具的啊，人家做剪刀这个做的应该不如咱们吧啊。来吧，五道题呢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说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五道题全部答对就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学霸榜单中的一员喽。

0: 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不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0: 嗨嗨。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接下来呢，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的正确答案。第一道题啊，我们自己听到自己的声音啊，和别人听到的不一样，是因为自己听到声音主要是通过哪种途径来进行传递的嘞？正确答案啊，是骨头骨传导。纪念我们今天答完题了，你来了啊，捡个漏吧，希望你能蝉联学霸啊。正确答案呢是骨头。很多人啊，听完自己的声音啊，听完自己的录音呢，都觉得有点奇怪。但我那会儿第一次用微信的时候给别人发了语音，我一听，我说这是我的声音吗？就第一次听自己的录音的时候啊，感觉都不像自己的声音，但听到别人的录音啊，却不会有这样的感觉。这主要呢是因为声音传导的方式变了。我们听到自己的声音的时候呢，是通过骨头来传导的，听录音的时候呢，是通过空气来传播的，所以呢就会有差别。接下来啊，第二道题，小狗不能吃葡萄干，是因为葡萄干当中含有对小狗哪个器官有害的物质呢？是心脏还是肾脏呢？正确答案是肾脏。啊，一定要记住啊，家里面有养小宠物的，有养小狗的，小狗是不能吃葡萄干的。

孩哥掌握了这个手机是不是啊，在那拜拜六了都，八八六啊。哎，许叔今天来的迟啊，许叔来的迟啊，也都答对了。还有这位好朋友，这什么好朋友，坏朋友，给我说迟到一会儿，这一期节目都没见你人啊，你才不能吃葡萄干呢，婷婷。你看看多幼稚，多幼稚的主播啊，自己没来上节目，竟然还在后台阴阳我。我研究一下怎么把他拉黑掉。来吧，不开玩笑了啊，再次恭喜所有答对好朋友们，明天我们在学霸靠你了一开始来跟大家公布学霸的榜单咯。当然最后的时间段啊，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1019优选商城的好物推荐啊。

点，功能性更是满分，让你运动通勤两不误，一秒呢变身清爽达人。而且呢，这套运动套装采用的是冰感的速干技术，上身的瞬间啊是凉意袭来，就像开了移动空调一样，即使大汗淋漓也能够快速的吸汗排湿啊，让你告别贴身的黏腻啊这种尴尬。夏天呢，穿它来健健身啊，跑跑步啊，在公园溜溜弯啊，踢踢球不是打打球啊，踢踢毽子啊，都是不错的选择。当然衣服纤维当中啊也是融入了天然的艾草植物精华，不仅带来微凉的舒适触感，还会自带淡淡的艾草清香，仿佛啊置身于自然之中。更重要的是啊，这种材质还具有10A 级的抗菌防护功能，能够有效的减少细菌的滋生，让你的皮肤啊时刻洁净清爽。感兴趣的朋友们，这个时间段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啊回复速干，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详情链接了。对啊，感兴趣的朋友们都。

69块钱买到的是一整个套装啊，价格也非常划算。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的陪伴，那么今天的嗨下班了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不见不散，我是佳佳，拜拜。

0: 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半啦，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4: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分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0: 晚上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你们的老朋友袁志。好的，直播间里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号码分别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您也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想要分享的内容，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在线收听节目需要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在这三个 APP 上面搜索一下运城文艺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啦。好的，节目早早的就有很可爱很好玩，那就想逗一逗，开开玩笑，我们一起开心一下。柳俊强说，原汁美女晚上好，给我点播一首盛夏的果实啊，这首歌有好长时间没有听到了。好的，8:30到9:00之间为大家播放点播的歌曲啊。
1: 你听见风里的低吟吗？
0: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条最新的高速路况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因事故东镇文喜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大家想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高速，就可以得到最新路况的链接了。

好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要跟大家继续聊一聊关于在家庭教育中培养学霸的底层心理逻辑。我们说到的是复原力。什么样的复原力呢？就是说在生活当中，如果我们的孩子考砸了，那怎么办？怎么来让孩子复原？考砸了，孩子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情绪，做家长的该怎么去安抚啊？我们在前面两期节目当中说到了一部分，今天晚上我们要说一说一个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复原脆弱的东西。那么这部分脆弱的东西是需要

0: 被安放的，被安放之后它才有空间朝上涨。也就是说呢，这种感觉就像我们背着一个包袱要去爬一座很高的山，但是呢我们得把这个包袱留在山脚下。就像我们去哪些乐园去玩的时候，如果我们带了个行李箱，我们是不是需要把行李箱寄存在寄存处，对吧？那么这个包袱也是一样的，我们要把包袱留在山脚下才能轻装上阵。那么这个包袱就是家庭的空间当中啊，或者在学校的空间中，孩子在生活当中产生的一些情绪，所有的情绪，所有的压力重担都是在包袱里。那么家庭里面有多少空间能够让孩子存放那些情绪的包袱呢？那有的家庭虽然看上去100多平米，但是呢它没有寄存点，家庭的这个空间看上去很大，但是孩子的情绪没有寄存点。那有的家庭可能只有一个小格子间可以放情绪，但是那个里面已经放满了爸爸妈妈的情绪。那还有的地方呢，就是家庭整个家孩子一回来就觉得非常的轻松，他在家里面没有任何的重量，没有任何的压力，他会觉得哎呀，一回到家我就特别想躺着，父母们也不管我们，那我们就躺着就好了，家庭处处都可以让他放下包袱。但是所有那些不认可的言论其实都是在把这个包袱推回给孩子。孩子说，爸爸妈妈，我把这个行李箱放在这里，爸爸妈妈不认可他说的话，就说这个行李箱你还是自己带着吧。所以你看孩子是负重前行，你说他怎么能够跑得过别人呢？但是如果你可以让孩子心平气和地跟你聊一聊，比如你说你难受的时候心里在想些什么，来跟妈妈说一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的，你担心其他同学看不起你啊，那你再跟我说说，那这些看不起同学的人他们也会看不起别的同学吗？哦，没有啊，那听起来可真的是哎，太糟糕了，上学的压力还是挺大的。嗯，妈妈能感觉到啊，你其实是挺抗拒上学的，还挺难受的。你看，这就是让孩子把包袱留在山脚下，而不是说让他背着这个包袱继续朝前走，然后他在朝前走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说他两句。当然啦，我们自己虽然道理是懂得，但是会不会有很多家长觉得哎呀我做不到啊，哎，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重点的内容。在家长这里的做不到的背后，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呢？好的，接下来我就邀请收音机前所有的父母朋友们啊，因为我也是一个妈妈嘛，所以我们其实还是挺有共鸣的。第一条，我们可以对号入座一下，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很温柔的去看看自己的内心，要不带任何评判和指责的把眼光看向自己，问问自己说，我们当中到底有多少人被温柔的对待过？或者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没有被温柔的对待过呢？可能在你过去的原生家庭中，甚至说现在的婚姻情感中，当你觉得自己特别脆弱的时候，没有人耐心的听，没有人专心地跟你说话，更没有人对你的思想世界感到好奇，那就更别提让你哭一会儿，在他的肩膀上靠一会儿了。一个人没有被温柔地对待过，没有被宽容地支持过，当然也很难学会用那种温柔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
1: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0: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五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根据沟通法则5538基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3: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1: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阳光大哥说了，袁芝晚上好，运城下雨了吗？下了，下午那会儿下的还挺大的，他就是下了一小会儿。来看一下珊珊说了，我是妈妈，晚上好姐。是的，所以说收音机前有很多朋友们，我们的铁杆儿粉丝们啊，已经是为人父母了，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觉察到，我们其实是带着曾经的那个多多少少的吧一点创伤，在跟我们孩子去沟通、去交流、去生活。我们的待人接物的方式也是从我们父母那里，或者是说从养育者那边学会的。那么我们学会了什么，我们就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对待自己的孩子。所以你看，有很多父母他们在青春期的时候没有被自己的父母理解过，所以在他们的孩子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他们也很难，好像跟青春期的自己的孩子沟通的时候，觉得怎么就说不通啊，怎么就感觉孩子这么抗拒我呢。所以说呢，对于这一部分的成长过程中有过缺失、有过创伤的养育者，你需要尽可能的让自己在生活中拥有一些安全的空间和关系，让这些空间或者是关系可以安放你的脆弱。比如说，你可以和自己的咨询师聊一聊，也许有一些爸爸妈妈，他们为了孩子的问题找到心理咨询师的时候，更多的会谈到孩子令他感到很无力的地方等等，他可能在期待一个回答、一个办法来告诉他，我回去怎么办就能把这个事儿解决了，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事实上，咨询师首先要做的就是好好的听爸爸妈妈们怎么讲，要建立和父母之间的信任关系，让家长们觉得当我告诉咨询师我内心所有的脆弱时，他不会评判我，不会批评我。我可以告诉他我内心有什么不确定，哎，你看这样子沟通下来，看起来啊，咨询师似乎没有给家长提供什么具体的方案，但是这些家长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会说，哎呀，老师啊，我发现我昨天跟孩子讲话的时候就特别像你跟我讲话的样子。然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一刻其实就是咨询师作为一个安全的关系、安全的空间，容纳了养育者的脆弱和受伤的部分，他有了全新的体验，也就能把这部分内化的感受通过自己的方式提供给孩子。那么什么叫内化的感受呢？就是当一个人可以真正的站在你的痛苦旁边，和你站在一起去理解你的时候，那么那种被看见的感觉是可以让创伤得以修复的。同时咨询师的那种平静的、温和的、温柔的、接纳的、抱持的那个态度，也会让家长看到，原来我在这里我是被接受的，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真的可以如此温柔的，可以没有任何的负面情绪的对待我。当然很多人觉得我知道了，但是知道只是第一步，你要有这种体验才是最重要的。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你此刻想要感受一下被温柔的接住的感觉，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

先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我们也可以试着聊一下。大家呢也可以在，如果有人参与打进热线来参与互动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去从我们之间的对话里面谈一谈自己的感受。珊珊说了，我不是在父母那儿学会的，但是我想不管你是在哪里学会的，总之你有一个让自己感觉到安全的关系，同时呢这个关系是你接受的，你已经把这个安全的关系，这个温柔的感觉内化到了你自己的内心里了。所以我相信收音机前一定有朋友有过这种很好的感受，也体验过什么叫好好的被倾听的感觉。那么当你被很好的倾听之后，你其实是可以把这种温柔的倾听提供给自己的孩子的。那并不是说一定要找一个心理治疗师，有时候很好的朋友，或者说如果你运气好有一个很好的伴侣，或者你的家庭中有个把亲戚，他们是很好的倾听者，甚至啊哪怕是你养的一条狗，狗呢都是一个情感脆弱时很好的陪伴。哎，其实如果家里面有宠物的话，其实是可以观察到，比如说你难过伤心的时候，狗狗就会安静的就往你怀里面一卧，或者是趴在你的腿上啊什么的，真的是这样的。我们家就养宠物，有一次孩子考试确实是考砸了，然后我们在那里就听孩子在那说啊他有多难受啊他有多委屈，然后孩子在那儿说在那儿哭的时候，狗狗就轻轻地跳上沙发，然后呢安静地卧在他的怀里，然后孩子一看到狗狗卧在他怀里，哇一下就哭出声了，他说啊狗狗都来安慰我了，然后就是这样，他就会觉得哇真的是很贴心。所以真的狗狗是跟主人共享一个神经的状态，就是神经回路的一个状态，所以当你特别开心的时候，狗狗感受到你的开心，它也会拼命的摇尾巴，它也会在看到你的时候特别开心去摇尾巴啊。比如说你难过的时候，它也会很安静的待在你身边。但是呢 有时候你骂孩子的时候，然后狗狗就是你们一定刷到过那种视频，但是呢是真的，有时候有一次我们就为了表演看狗狗是什么感觉，我就故意在那儿假装骂孩子，然后狗狗在旁边啊它浑身抖得跟筛糠一样，然后挺那狗头挺得特别直，胸挺得特别直，在那儿安安静静的挺得直直的在那儿听你训话呢，所以特别好玩。所以说你看啊，哪怕是一个动物，它都是你情感脆弱时候的一个很好的陪伴。然后你再去思考一下，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下给你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启发，孩子呢他要的是怎样的一种方式帮助他卸下那部分负重的情感的包袱。珊珊说对啊，姐有没有遇到过有的人见到有毛的东西都会很难受？我觉得一定是有的，但是我身边没有。我有一次竟然发现一个，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对任何东西过敏过，但是我有一次抱回来两只小猫，我发现我对猫毛过敏。一切都是柔软，阳光大哥说听原汁的节目就能感受到温柔以待，这就够了，这就是我想要的阳光。你我知道，包括莲子，昨天晚上我们的一位朋友他说他一直在听，只不过没有打卡互动啊，我心里非常清楚有很多朋友在听，只是没有互动而已，就是这样默默的守护着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平凡的一天。

酒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

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1: 好的，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来看一下，珊珊说了，芝姐，我听了500多天了，569天，马上就整整2年了是吧？而且你几乎都是每天在听的，除了周末啊。好嘞，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还是要继续跟大家聊关于复原这件事儿。但复原这件事情上，首先养育者自己要被温柔地对待过，他的那种负面情绪是要有一个安全的空间可以让自己安放的。那么当然呢，知道只是第一步，我们是要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每个人都有过失败沮丧的经历，失败本身并不可怕，或者说我在情感上遭遇挫折本身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什么呢？真正可怕的，我们很多人都体验过真正可怕的感觉。真正可怕的感觉就是你失败的很孤独，你沮丧的很孤独。在你沮丧的时候，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知道你今天有多么难受。在你觉得今天很失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你内心在经历怎样的挣扎。这会是另一个人感觉到非常非常恐怖的一种感受。所以我猜测啊，我想说的绝对一点，每个人都体验过那种身边没人的孤独感。所以在一个孩子他愿意告诉你自己很脆弱的时候，我经常就会告诉爸爸妈妈说，当一个孩子愿意告诉你他很脆弱的时候，这是对你的一种褒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褒奖就是说，孩子认为我相信我的父母可以面对我的这部分负面情绪。其实孩子是在给父母一个机会，当一个孩子告诉你压力大的时候，他不是在批评你说啊，爸爸妈妈你们把我养坏了，而是在说啊，我相信你妈妈，我相信你爸爸，因为大部分

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觉是安全的，所以我愿意让你知道，现在我在一个最脆弱的时候。但是如果孩子他是相信你的，他是想要把自己的脆弱安放在你这里的，如果这个时候我们非常粗暴地告诉孩子脆弱不是个东西，那么这种回应，这种不认可，对于孩子内心的损伤有多大？当我们说他不是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希望孩子快点从那一个难受的状态里面出来，因为看到孩子受苦，我们自己也很难受。但是希望今天你听过这个节目之后，能够知道在家里有一个难受的空间对孩子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当然很多人会下意识地躲开痛苦，躲开难受，会下意识地把自己的那个情绪压下去，不想被任何人看出来。那么我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你要跟别人握手，你这个时候你是要伸出右手的，但是你为了不让别人发现你有一只右手，你就强行的把这只右手放在你的背后，因为你不想让人发现你有一只右手。当然你可以去体会一下，但是这只右手它明明就是你的身体的一部分呐。情绪也是如此的，它就像你的右手、左胳膊、一条腿，或者是后背，或者是你身体的某一个脏腑，它就是你的一部分呐。情绪也是这样的，那你真的能够在一天的时间里面，你用你的左手按住右手，你就始终不使用这只手吗？你试着按下你的右手，你始终一天始终不使用这只手，你知道多难受吗？所以说当你硬是把你的情绪压下去，你以为自己不难受吗？真的是难受的，它会体现在你的健康上，就是那种器质性的健康上。比如说有的人可能消化系统不是很好啊，脾胃不好啊，或者是这个心脏有时候心律不齐呀，或者甲状腺结节呀，或者是卵巢啊、盆腔啊，或者什么乳腺呀什么之类的，甚至包括痛风，很多都是跟我们的情绪大为相关的。所以情绪就像我们身体的一个部分，你压下它，它就不属于你了吗？你把它压抑下去，它仍然是你的。那么既然情绪是我的，那我为什么要拒绝它呢？不管它是痛苦的，它是开心的，它都是属于我的。既然它属于我，我就要告诉我自己，我和我的情绪在一起，这个情绪是我的，我愿意和我的情绪待一会儿。那么你同时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孩子，当孩子有了情绪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也可以去表达说，我愿意和我孩子的情绪待一会儿。那么在日常的养育中，应该怎么做才能够让孩子不那么脆弱，从挫败失败当中恢复复原力，能够让他持续的朝前走？那么首先呢，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尊重接纳孩子不开心的时间和空间，同时我们对于自身的情绪也要有很多的觉察。比如说你在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哪怕是有一个家长群可以吐槽一下，你在妈妈群里面吐槽的时候呢，如果说有一个懂王啊，总是有一个懂王在那儿教你怎么做，或者是总是有个人告诉你说，哎呀你这没什么，你看我们家那个，哎呀才管不了呢，你看我多糟心呀。你也可以代入想一想，如果你的孩子跟你在一个微信群里，今天他告诉你说，哎呀我亲爱的群友，我没有考好，心里很难受，你会做出一个怎样的反应吗？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

0: 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 天风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当听众，允许孩子去使用多种资源帮助自己，学会怎么样去面对那些很困难的事情。这件事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如果家长真的觉得我没被好好对待过，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才算是很好的养育孩子，那么你能不能允许孩子出去找别人呢？像我知道我的一个朋友，他陪伴孩子时间很少，所以呢孩子自己就认了一个干妈。哎，这个干妈呢平时是在上海，有时候他们在视频通话的时候可以跟孩子聊两个多小时。然后我这个朋友就跟孩子的干妈说，哎，你能不能下一次把哪个内容把什么样的事情跟孩子说一下，鼓励鼓励孩子呀什么的，通过干妈的嘴去鼓励一下孩子。所以说你看我这个朋友，他就会觉得相对来说呀，在陪伴这个上面呢，他觉得有另外一个人可以陪伴着自己的孩子，对他来说呢他也是很放心的。比如有的孩子呢跟爸妈讲了很多次，说我需要有个人跟我聊一聊，不管是学校里的心理老师，还是说我出去找一个心理咨询师，那么家长你能不能允许孩子有别的空间安放情感的包袱？哎，其实作为我的第二个身份心理咨询师，我真的是看到有很多家长，当他发现孩子跟咨询师的关系比较好的时候，有这部分的资源吗？很多家长希望通过现实中的榜样来帮助孩子更坚强更努力。事实上呢，就是有一些特别争气特别棒的偶像出现啊，我们可能会希望我的孩子可以以他为榜样，学习他的精神。但是大家要知道，这种现实世界当中的榜样对于特定年龄段的孩子是无感的。比如说12岁以前的小学阶段的孩子，他们都特别喜欢看哈利波特之类的，因为在那个阶段他们更多的是希望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中去向人认同。他们可能喜欢小马宝莉啊，那个是因为他们在那个阶段的心智还没有发展到现实层面喜欢一个真实的人的程度。就有很多小学阶段的父母问我说，哎呀，为什么我们家的孩子就不喜欢看名人传记呢？哎呀，那是因为这个名人传记啊，是到了中学甚至是高中阶段的孩子才会感兴趣的内容。你在孩子心智世界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给他提供他吃不下去的东西，他是消化不了的。就好像我们给婴儿喂辅食，他只能吃软的，得等到大一些的时候才能吃肉。那么我还想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一项运动，攀岩。你看啊，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不一定非得去做啊。通过攀岩这个运动，我们了解一下，大部分时候当我们在攀岩的时候，身上是有一个安全绳的。我们敢于朝上爬，也是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掉下来有一根绳子会拉住我，我才会大胆的往上攀爬。攀岩的时候，如果你回头去看后面啊，是很吓人的。所以说有恐高症的人根本干不了那个事儿。但是如果你能够继续朝前走，是因为你相信即使我掉下来我也是没事儿的。对孩子也是这样的，他那种努力的拼搏的往上的拼劲儿，有很大一部分还取决于他在这个家庭中可以感受到多大的托底感。如果一个孩子他是晚熟，比如说大脑发育各方面比同龄孩子慢，或者说他小时候经历过一些成长过程的起起落落，以至于他可能在学习方面的表现就没那么尽如人意，这个时候这种托底感并不会让一个孩子安然的躺平，而是会给他一个更大的力气，能够继续朝着他想要去的方向走。所以说你看，当孩子特别痛苦的时候，那我们家长有很多家长可能什么都做不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孩子要啥给啥，其他的啥也别管就行了。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就像我们最开始流行照相机的时候，那个傻瓜相机，你只要把人框进去，你捏一下它就拍下来了，就这样。然后我们也有一种傻瓜的育儿方法，当然这个傻瓜是加了双引号的，就是我们不管了，我们孩子要啥给啥就可以了，把这个经济给孩子支持好，孩子想要什么东西尽量提供好，如果满足不了的话就告诉他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买不起。
另外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可能很多人会教大家说

我们怎么样要去赢，是吧？赢这件事是很多人想做的，但是我们很少会有任何一节课去教孩子如何学会输，因为输掉一样东西的感觉要通过经验去学习，而不是通过书本去学习的。比如说在我们的心理治疗工作中，有一些体校的孩子，他可能一直是专注于体育本身，他可能天赋各方面也真的很好，但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他突然出现了很严重的伤痛啊，以至于他必须要提前退役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对于一个孩子而言，如何处理这个部分啊，我没有办法走到一个目的地的感觉，或者说他发现啊，在我过去的人生中，这部分的体验似乎像是缺失了一样。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如果没有体育，我还要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因此，当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如果过得太过于一帆风顺了，从来没有体验过输的感觉，对他而言也是一种非常挫败的体验。所以我们其实要跟孩子学习输这件事儿，而输最好的一个领域就是玩耍。我们在玩的过程中自然地体会到很多输掉的感觉，比如说我们陪着孩子玩搭积木啊，或者是玩一些什么游戏的时候，输掉的时候啊，比如说搭了一半咵全塌了，或者说下棋的时候他输了，刚开始的时候他可能会很挫败，但是如果他天天玩，可能玩到第三天他再输的时候就不会大喊大叫了。这就是一个和孩子输有关的能力在发展的一个迹象，就是说刚开始他会受不了，然后他就觉得没关系了，那就证明他体验输的这种感觉他是在发展的。除了在家庭日常的玩耍、打牌、棋类游戏，包括保持体育运动的习惯，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任何的体育运动都是让一个人反反复复的体验输赢之间的感觉，包括打羽毛球、打乒乓球、打篮球，是吧？但是输和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就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孩子用语言去复盘他在过程中的体验是什么样的呢？比如说你今天输了一场羽毛球，那可能是3-0，你是零，你输了，那么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比如说专业的运动员勇往直前朝前走，如果我输了，那我继续用我的身体做出新的成绩来继续往前，这个是他们的工作性质所需要的。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体育运动员，他们为

0: 些新闻，非常有名的曾经是冠军的运动员，他也会沉迷于赌博，甚至说经常换女朋友呀这一类的。那么我们这方面也看到过很多。举个例子吧，因为在他们的养育环境中，他们始终是靠身体去解决问题的，他没有在头脑中加工过那些非常原始的情感，所以当他有一天失去了用身体解决问题的这一套机制之后，他可能会发现我的心智世界不足以面对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对于我们大部分并不真的靠体育饭活着的孩子而言，他是需要能够在体育身体和自己的头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而这座桥梁就是用爸爸妈妈的倾听，爸爸妈妈的陪伴支持架起来的。两个人认完之后呢，过了很长时间他的妈妈才知道这件事儿。好的，举个例子吧，输的感觉怎么用语言来表达？比如说今天我在学校里面跟同学闹别扭了，我回去跟妈妈说我跟我同桌谁谁谁吵架了，哎呀他说了一句什么我就很生气，我就怼回去了，没想到他就把我以前告诉他的秘密就给揭露出来了，那么多人都在呢，我觉得我不能够再信任他了，我觉得我也觉得很就是很难受，可多人都听到了。这个时候妈妈可能就会说，哦，那还是挺尴尬的，你那么信任他，他当众把你的秘密说出来，根本就没有给你留一点点的情面，你觉得尴尬，你对他很失望，你也很愤怒，甚至你有点生自己的气，怎么就没有看清这个人的真面目呢？你看这种对孩子在情感上的一种回应和解读，其实就是在让就是在告诉孩子，或者在让孩子看看妈妈啊，你看妈妈是怎么通过语言来表达情绪和情感的。这样的话，当我们有了一些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架起语言的桥梁，而不是用我们的身体去硬扛。所以说你看为什么那么多人他会出现比如说成瘾的行为，网络成瘾，手机成瘾，然后呢就是包括烟瘾、酒瘾，甚至于毒瘾，这些瘾我们现在很多成年人包括很多孩子都是玩手机，一玩一刷就停不下来了，除非说啊我现在要上班了，如果说让你不要刷手机变成是读书的话，很难安住于当下去读书的。所以这个成瘾的这种方式，哪怕你的瘾不是很大，只是那么一丢丢，觉得一刷可能刷到半夜十一点了十二点了，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大概率都可以归类于我们内在的一些感受匮乏和情绪没有架起语言这座桥梁，以至于我们在遇到一些难过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是在用我们的身体硬扛，而这种硬扛就是成瘾的行为。那么再说一下再严重一些的硬扛是什么呢？就是生病。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让爱回家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呢为大家点歌，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 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8: FM 1019
7: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长胖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好的，白少庄主，这是你要的一首歌，来自于张敬轩和麦嘉瑜的这首《石镜》。好，看到珊珊说了，认得干妈的那个是你的好朋友，是这个意思吗？不是，我的一个朋友的孩子，他认了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那个圈子里的朋友，另外一个朋友当了干妈，是这个意思。他说还有挣钱上瘾的，一定要和一心只想挣钱的人做朋友。爱好有很多种，挣钱上瘾也是一种，和打麻将上瘾是一模一样的。

好的，这是柳俊强要听的《盛夏的果实》。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下后台的互动。白少庄主还想听侧田的《美丽之最》，没问题啦。我们这位朋友说辛苦了，显眼包公主，你也辛苦啦。不过我不辛苦。

0: 201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2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

0: 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嘞，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刚刚说到的高速路况 I-475 侯平高速侯运段东镇文喜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开通。好的，还有朋友们来点播歌曲了。我们刚刚看到呢，有一位朋友啊，他是飞向你的山，他说他想点播一首大头针的天黑，但是我帮你在互联网上找了一下哈，好像没有找到，我一会儿再帮你在其他的地方找一找，看能不能找到。亨德利名表小董，好久都没有看到你了，他说晚上好，原汁姐姐，想要听一千年以后。

北京时间来到20:53，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相处，就是你想开口的时候，我愿意倾听；我需要陪伴的时候，你愿意靠近。语言的力量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一句真诚的夸奖，既能照亮别人的世界，也能温暖彼此的心房，让良好的关系在肯定与包容中愈发深厚。幸福从来不是一个需要远赴千山万水才能追寻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段用心经营的关系里。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就到这里了，看到珊珊也说了晚安了，各位朋友，希望明天又可以有一个崭新快乐的一天。明天晚上的7:30，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酒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如果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

0: 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
0: 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光哪儿美妙了？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5: 你想要一下子，我应选一辈子，
0: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6: 光怎么你们了？
0: 让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7: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8: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101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5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

0: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2: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4: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5: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4: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6: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4: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7: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4: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8: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在深处有他，思念悄然绽放。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光哪儿美妙了？
2: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3: 你闪耀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
1: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4: 光怎么你们了？
0: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2: 仿佛巨星来登场，
0: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2: 然后就是光。
5: 正确使用远光灯，环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6: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6: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9: 慢点啊。
8: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0: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0: ，注意安全。
8: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8: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0: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8: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5000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人不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3: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2: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

0: 想让你知
1: 熬夜游戏
2: Lady，
1: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3: 小哥哥，
1: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4: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5: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6: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

0: 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是 FM 101.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精华，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光哪儿美妙了？
2: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3: 你想要一下子，我应选一辈子，
1: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4: 光怎么你们了？
0: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2: 仿佛巨星来登场，
0: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2: 然后就是光。
5: 正确使用远光灯，环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6: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6: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9: 慢点啊。
8: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0: 慢点走啊，
2: 慢点
10: ，注意安全。
8: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8: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0: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8: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4: FM 1019，
1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5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3000。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不会被骗了，
6: 这么着急，
4: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7: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8: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9: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是有人在帮他。
10: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

0: 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 有我，
2: 有我，
1: 有我，
3: 有我们。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1: 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3000。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治，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不过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勤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现在，努力拼搏就现在。2025和2035，我们奋斗，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出精彩，活着就要活出精彩。

常常想起这块，哭了累了伤了痛了就想回到这块，我又回到这块，每年都是惊喜。

少坎坷途，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我的爱藏不住，任凭世界无情的摆布，我

0: 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神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0: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 好。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谁明白听谁的。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去。

0: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想到。
2: 十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101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5天黄金。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影像科主任副准医师王晨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主任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王主任，如何减少放射性检查对人体的影响呢？
2: 首先应尽量选择辐射小的检查项目，每年必要的体检尽量不做常规 CT， 而做低剂量 CT 筛查。随着影像检查设备更新换代，低辐射剂量技术的应用，患者所受的辐射也越来越小。第二，除非有明确的医学要求，否则健康体检中的放射检查每年不宜超过一次，务必告知医生近期是否已做过同类检查，并主动出示影像学资料，避免重复检查，防止不必要的辐射积累。第三，做放射性检查时规范操作，对非检查部位、重要部位采取严格的防护措施，如做胸部 X 线检查，腹部甲状腺等部位用铅衣等防护设备予以保护。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10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 S87 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一下和平高速的运三段以及侯运段目前也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出行。河宝高速的文源段、文和段、G59湖北高速河运段、运宝段，以及现在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S5902运城的绕城高速，全段都是一路顺畅，您可以来放心出行。共同来关注一下温馨提示，每天晚上的10:00到次日的5:00，7座以上不含7座的营运客车是禁止驶入高速的。那么大家这一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啊，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详情，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了解一下这会儿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啊。目前呢，在运城中学的北门口、南门口，在破安街上、还有卫峰街上，双方向呢都是有一定的通行压力的。大家呢尽量选择绕开这个路段来出行。实验中学门口目前压力也是比较大啊，南北双方向，尤其是南向北方向。红旗西街现在呢是在和双桥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整体通行压力较大。今天早上呢是出现的这个小雨的降水过程啊，所以说路面上压力可能比平常会更大一些，尤其是在学校周边，在解放北路、解放路示范学校门口北向南方向通行压力也是较大的。还有在康杰路和雷达街的交汇处，过了雷达街以后北向南的方向压力较大。顺地街这会儿已经有出现压力了，和在新港实验学校门口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
2: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4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小雨转晴天，最高温28度，最低温18度。运城明天阴转小雨，最高温30度，最低温21度。
1: 还是要提醒给大家哈，周末两天的雨会比较大一些，最高温度也会下降到25摄氏度，最低温度在19摄氏度左右。
0: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有小雨，最高温28度，最低温17度。渭南晴转多云，最高温27度，最低温18度。临汾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0度，最低温21度。晋城晴转多云，最高温26度，最低温18度。襄汾今天有小雨，最高温28度，最低温19度。
1: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3: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4: 早上好，
3: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6: 此刻，
5: 更快乐 ，say hi。
3: 开足马力，
5: 向未来启程。
6: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
1: 周一到周五早7:00到9:00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0: 大家周四早上好，我是陈琦。
1: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会带着大家呢解锁运城更多的宝藏景点。
0: 再来关注一下哈，女孩的话是误触车辆开关，损失了1000元的卤菜哈。家长说哈，没有一句一个责备的话语，这个1000多元哈，相当于是买了一个教训，用包容换来了一个懂事的女孩哈。具体是怎样一回事哈，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0: 河南的断臂独腿男子帮200多人找到工作，他用半边的身体撑起整个人生啊。他说呢，人生有1000个理由让我哭，我就找1000个理由让自己笑起来。
1: 再来关注一下外卖哈，我们经常点外卖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哈。6月1号开始，外卖封签破损的话是可以直接拒收的。
0: 初夏出行啊，热点预警，一些安全细节你不可不知哈。云警说道，一起来了解。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一下微信后台我们各位朋友发来的消息哈。首先来关注到的是1729说到了，早上好啊，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本来想去南极避暑，怎奈哈南极现在是极夜，每天看不到太阳升起哈，就想想害怕。
0: 各天气有各天气，一年四季嘛，有这个变化起伏哈，就顺应这个自然的一个变化规律啊。无极变速来签到打卡，早上好。还有涛声依旧，早上好。

0: 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再扩展一点。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一零一九，资讯最快，快乐不断。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一零一九，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四早上好，我是陈琦。
0: 老师涂装说到周四来打卡了哈，灰蒙蒙的天，雾蒙蒙的雨，这天气，哎呀，太适合睡觉了。你对于这么一大，全都是早起的一帮人说，太适合睡觉了。
1: 那、啊、今天早上这个温度就蛮舒适的啊，
0: 对，
1: 不热也不冷，
0: 太扎心了啊。
1: 能有时间今早睡个懒觉，确实哈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
0: 但是现在此刻此时此刻听节目的、上节目的、在路上的，全都是早起的人呢。
1: 为了生活，我们得打拼，我们得奋斗啊，是不是？
0: 如果再回到从前，一转眼又到了周四的早晨了。哼哈二将，早上好啊！
1: 早上好。
0: 7:16，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一块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都说早上起来喝点水，哎，这个尤其还有些朋友说这两天嗓子不太舒服的话，喝点淡盐水都是比较好的一个生活习惯。
1: 对、
0: 啊、
1: 一般早上起来的话是喝一杯温开水，然后能让自己的这个肠道能够顺畅一些、啊、
0: 对，有些人可能喝的是蜂蜜水，有些人说的喝的就白开水，有些人喝的是淡盐水。还有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小的细节，就我们自认为的一些小常识，比如说哎发烧了，然后这个妈妈就会说哎盖得厚一点，捂捂汗，捂捂汗，这个发发汗，这个烧就退了啊。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居家护理有哪些误区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捂汗能快速退烧，这种观点对吗？发烧后多添衣物，盖厚被子捂汗，是很多人首选的退烧方式。家长面对发烧的孩子时也常会采用这种方法。专业护士提醒，这种做法并不科学。
3: 体温要能够降下来，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散热啊。捂热的话呢，反而可能会增加，比如出汗多了，它可能会引起脱水啊、虚脱呀、一些心慌、头晕这些啊不良的一些表现，反而可能会使病情哈、啊、有所加重，而且呢，确实也达不到这个降温的一个效果。
2: 护理专家提醒。发烧分为体温上升期、高热持续期和退热期三个阶段，只有退热期，身体才会通过正常出汗完成散热。体温上升期盲目捂汗会导致体内热量无法散发。正确做法，体温低于38.5摄氏度时，优先用温水擦拭额头、腋下、腹。

0: 骨沟等部位进行物理降温，多饮用温水补充身体水分。体温超过 38.5 摄氏度，遵照医嘱服用退烧药物，无需刻意捂汗，依靠身体自然散热。
1: 早晨起床后空腹喝一杯淡盐水是一些人的习惯，
2: 事实上这样没有养生实际效果，还会损害身体健康。
0: 专家介绍，经过一夜睡眠，人体血液本身处于粘稠状态，晨起空腹饮用淡盐水会增加身体钠离子摄入量，加重肾脏与心血管负担，高血压、肾病、心功能不全人群饮用风险更高。同时淡盐水并不具备排毒清肠的作用，还会刺激胃肠道黏膜。
3: 早上起来最好能喝一杯清水哈，因为我们健康的方式还是去喝这种温水，或者您的习惯如果是这种凉白开也可以，能达到一个我们的补水啊，稀释我们的血液啊这些作用。
4: 所以说早上起来哈，我们还是得喝温开水，还是不要喝这个淡盐水了。

0: 那么就是一般情况在早上10点之前，然后晚上的这个下午的四五点以后啊，可以这样去晒。有些人说，哎呦，我们都从什么100度降到多少度啊，从200度降到多少度了啊，很多人实施过，但是呢，到底有没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呢？还有一点就是不能用强光，你像我们小时候这个老师呀，父母会教我们说，不要用眼睛去看太阳，是吧？一看太阳的话，直射眼睛，对眼睛是有伤害的。宁波呢，40岁的男子就突发奇想的直视太阳晒眼睛10多分钟，起初只是呢轻微的视力模糊，几天以后视力从1.0骤降到0.4，双眼黄斑区呢都是被严重的灼伤了。
1: 医生表示哈，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千万不要裸眼直视太阳啊。
0: 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两天呢是进入到这个雨季啊，在周末的时候雨还会比较大一些。
1: 对，尤其是在周六周天哈，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个防雨的措施。
0: 是的，汛期临近哈，路面上出现漩涡状的积水，什么原因？水位漫过这个车门怎么办？山洪泥石流发生的时候又会有怎样的声音预警？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

0: 桥上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整体的北向南方向啊，通行压力比较大一些，所以大家这会儿啊，如果是有急事的话，建议大家尽量选择绕开这个路段来出行了。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啊，其他路段来关注一下。
1: 六岔路口现在哈几个方向的话也是可以来放心出行的哈。目前的南城强建的话是在盐湖区实验小学的门口，东西双方向哈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中引路此时此刻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人民路还有现在的宣安路立交桥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
0: 现在的威风街和步青路的交汇处双方向呢排队车辆较多一些，这一点呢是因为和就是基本上送完孩子以后在运城中学的南门口，大家呢会走到这个小十字路口来进行掉头，一掉头的话可能就会导致西向东方向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排队时间会稍长一些啊。还有在沃尔玛的这十字路口学院路上北向南的方向啊，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
1: 雨溪路目前是在中心医院的西门口南向北方向排队进医院的车辆较多一些。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状况哈，这一会儿我们再关注到北边的条山街还有素水街都是可以来放心出行。此时此刻的解放北路包括杨梦桥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
0: 通港这边哈，目前道路通行状况也是比较顺畅的，就是在顺地街新港实验学校的门口呢有一定的压力，东向西方向。苏北线目前和柳河东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
1: 河东街在南丰学校门口东西双方向送学压力稍大一些。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一个路段哈，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和我们来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2: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3: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2: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3: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2: 畅通一零九，伴您快乐出行。

0: 7:33，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来关注一下，首先了解一下目前啊，看一下大家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
1: 摇摇头没烦恼说到了，金瑞老师、陈启老师，周四早上好啊，来打卡打卡。
0: 星说到了，自从晚上坚持10点睡觉，早上5:30准时就醒了，然后喝水入厕锻炼，7点完成，习惯了，完全可以睡懒觉，但生物钟不允许。你看10点睡到5:30，基本上也就睡够了啊，4.5小时的时间就完全足够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习惯还是不错的啊。
1: 就现在你想赖床，但生物钟不允许啊，
0: 对，我
1: 睡不着了。
0: 以前就是也是晚上10点就睡觉，你到然后呢早上就5-6点就自然就醒了，就觉得也是比较舒服的。但是说周末吧想睡个懒觉，他该死的生物钟，他就5-6点自己就醒了啊。
1: 对，
0: 胡拉康不是河南的吗？
1: 但是引进了我们运城以后的话，这口味也是有所变化呀。像河南胡拉汤，它有一些可能是偏酸偏咸一些啊，
0: 偏辣一些啊。
1: 对，
0: 好了，泽林说到提前出门，马上到单位，完全不堵车。是的啊。
1: 言而有信说到了，这会儿哈、啊、盛辉路堵车这么厉害啊，
0: 北向南的方向啊。昨天有朋友就说到了，盛辉桥是因为下了桥以后呢，北向南方向呢有施工，所以说致使很多的一些车辆它在这个桥上，你往下下桥的时候道路突然变窄，所以通行效率会下降的啊。所以最近大家呢，如果是

0: 主播、歌手、长期吸烟者哈，都是适合这个话剧红的哈。嗯，
1: 只需要取上一片话剧红哈，用热水冲泡就可以了。它入口呢是稍稍的微苦一点的，但是呢回甘是清甜的，令人的回味无穷啊。不管是早晨提神还是夜晚放松，一杯香浓的话剧红茶总能够带给大家身心愉悦的感觉哈。
0: 现在购买福东海话剧红这个泰果片哈，还可以享受买二送一的一个超值活动啊，包装的话也是非常精美大气的，无论是您自己喝2000

0: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6: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0: 7:45，再次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首先再次来看一下现在盛汇桥的一个通行状况。盛汇桥整体北向南方向目前不具备通行条件哈，提醒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们哈，不要再前往这个路段了，可能堵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包括呢，快上桥的这位置，从明珠巷过了明珠巷开始就出现压力，整体都是北向南的方向。
1: 关注一下这会儿六岔路口哈，西凤桥上下来的车辆哈比较多，现在是过了西凤桥以后继续往东来走哈，西向东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是非常多的。
0: 对，可能有很多的一些车辆就是走到这个盛汇桥口以后呢，发现这儿比较堵，然后就左转进入这个西凤桥了哈。所以说西凤桥目前在这块六岔路口的这块压力也比较大哈，包括凤凰路上在盐湖区人民医院的路段双方向也是有一定的压车环形。
1: 现在南城墙街是从泰山向持续到解放路，盐湖区实验小学路段和东西双方向送学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再来关注一下现在雨都街和解放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稍多一些。人民路小学路段哈是在河东街持续到红旗街，目前南北双方向车多缓行。中银路来关注一下，现在是从葡萄园街的东口处持续到雨都街北向南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
0: 机场大道目前和人民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排队车辆较多。
1: 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现在学院路立交桥北向南的下桥口处哈也是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完全通过哈大概需要2到3个红绿灯。
0: 包括在学院十小的门口东向西方向压力也是比较大的。
1: 卫峰街和步青路交汇处东西双方向车多缓行，学院路和河东街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哈，现在整个全段条山街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素水街现在是从紫文路持续到学院路西向东方向哈是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
0: 好的，其余路段哈，目前呢看到哈，在大禹街南向北的方向，在大禹学校门口啊，南向北的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一些。
1: 此时此刻的解放北路，包括杨梦桥，都是可以来放心出行。
0: 好的，来看一下哈，在这个安逸桥洞这儿哈，安逸路这儿，整体的北向南的方向，在卡纳西谷这儿，双方向的堵车问题较为严重，尤其是北向南压力更大一些。
1: 空港南北区桥下陶朱公街南向北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其他路段哈，目前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的。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一个路段哈，路况如何，都可以和我们及时来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7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7:48啊，那很多朋友说到了盛汇路这块哈，盛汇桥目前压力比较大，需要交警啊，已经联系辖区中队交警了，但是交警到现场以后车流压力大，也没有办法，是他因为在南口这块施工，那到南口以后呢道路变窄，所以通行效率就会比较的低一些啊，所以大家有急事还是尽量选择绕开这个路段来出行。
1: 关注一下啥也不懂女士说到了红灯打卡，还有林芝说到了敬畏晨起，两位主持人早上好，5月14号周四打卡签到，
0: 早上好呀。好了，7:49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啊，少年安虎说到安逸西路铁路涵洞这块是因为有一家过事儿，所以说导致现场压力比较大啊，非常感谢你。
1: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哈，来关注一下这位孕妇哈，确实还蛮幸运的，但她这个也太顺利了吧。最近在贵州的六盘水哈，在一家服务区的这个加油站哈，一名孕妇突发临产迹象哈，情况紧急，加油站的员工刘红泥迅速上前相助，凭借所学的康复专业。

0: 于是为孕妇和顺利接生，最终母子平安。
1: 说完之后就一把把我拉出去，我当时也顾不上别的事情了，然后放下手里的事情就跟着他过去帮忙。因为我本身学的是康复专业治疗技术，所以就懂一点这种急救的知识，然后当下就想着先过去搭把手，没想到救护车还没来，孩子就先出生了。然后我就先赶紧用旁边递过来的那个毛巾啊扣住我那个小孩，然后就给他包好，就只能坐在旁边守着安抚他的情绪，然后就一直等到那个救护车救护人员过来了，然后交给医护人员的。
2: 为他来点赞了啊，学这样的一些这个知识啊，就是母子最终呢被送上救护车。看到这一幕呢，刘红妮也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了，他说所有的忙碌和紧张都是值得期待的啊。
0: 对，为他来点赞哈，确实在重要的关键节点哈帮了一个大忙啊。好，接下来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哈，这个是85岁的妈妈骑着三轮车给60岁的女儿送吃的啊，
2: 多幸福啊！不管妈妈多大年龄，在姥姥眼里她肯定是个孩子啊。最近的一段河南开封85岁的老人骑三轮车给60岁女儿送饭的视频在网上走红了。视频拍摄者张女士也介绍说，视频当中骑车送饭的是她85岁的姥姥王女士，接受照料的是她60岁的母亲陈女士啊。根据了解，姥姥家距离女儿家大约3公里的地，骑电动车大概需要10分钟左右的时间。
3: 如果不是那种特别恶劣的天气啊什么的，几乎都会过来的。姥姥带一些好吃的呀，有的时候是姥姥自己在家包的包子啊，做的什么好吃的，又给我们妈送过来。有时候我们那边又会有赶集会什么的，买一些菜呀、水果啊什么，都会给我妈妈带来的。
2: 好幸福呀，很羡慕这位妈妈啊，
0: 满满全是爱意啊。
2: 对，就是对于未来呢，这位孙女儿也说到会继续呢用镜头来记录姥姥和母亲的温馨的瞬间，把这份的珍贵的亲情留存下来，成为一家人最温暖的记忆。她也衷心的祝愿姥姥和母亲的身体健康，平安快乐。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

0: 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8点整，再次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盛会路盛会桥这儿，整个盛会桥的桥面上北向南方向目前完全不具备通行条件哈，已经是延伸到了目前呢从卫校从口腔学校一直持续到红旗西街，南向北的方向目前这个方向哈排队的车辆也是比较多的。
2: 桥面上盛会桥现在是不具备通行条件哈，然后是延伸到了现在西凤桥河东西街延长线这个路段哈，目前也是不具备通行条件的啊。
1: 整体东向西方向哈，完全不具备通行条件，西向东在路口排队车辆也比较多。目前西凤桥是从这个解放路开始啊，从解放的百大利十字路口开始，一直持续到了盛会路，整体的东向西方向完全不具备通行条件。六岔路口啊，目前在凤凰路上是从古街口持续到六岔路口，南向北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所以说这会儿啊也是提醒给大家哈、可以选择绕行解放路来出行，可能会更加的顺畅一些啊。
2: 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哈，现在人民路是从华西开始哈，持续到红旗街，全段的北向南都是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红旗街现在和人民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哈，也是车多缓行。
1: 中银路来关注一下，中银路目前的压力是从建北桥就已经开始了，建北桥的北口处开始出现压力，一直持续到宇都大道，整体北向南方向全段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
2: 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学院路，学院路和河东街交汇处在沃尔玛的十字路口南北双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
1: 学院路上的压力啊，也是从桥的最高处，然后呢下桥口的位置呢积压了一定的车辆啊，10分钟左右的时间才可以完全通过这个路段。包括呢现在的南向北，从破安街持续到宇都大道南向北的方向啊，目前排队车辆也是较多的。